0: 新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三环从红塘大桥往淮安大桥在淮安半岛的位置有排队。我们刚才通过全球眼来看一下现场的一个通行情况，淮安大桥主桥面上目前通行情况良好，但是在上桥之前是否有事故的发生，我们现在还通过这个全球眼来正在寻找当中。除此之外呢，现在在秦岭高架桥目前双向排队了，无论从三环下来还是往新店的方向来走，目前压力都有点偏大。在二环当中，现在铜盘高架要往龙腰高架方向，目前是有缓行的状态。包括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黎明高架双向缓慢行驶，东二环从岳峰高架、鹤林高架一直到五里亭也是双向缓慢。过江大桥现在呢，几座过江大桥通行都还可以，包括游西洲啊、闽江啊，还有鳌峰大桥、魁浦大桥通行状况都是挺不错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称，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胃肠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

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北京时间18号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受美国向我国法

0: 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0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这回见识到我的龙香包了吧，我今天就把它背来了。嗯，比较好拿。
4: 我见识有啥用 啊，你得让大家伙来见识见识啊。啊，
5: 恢复好物都可以买，因为给到大家的这价格特别的合算啊。
4: 你那是什么颜色来着？
5: 我那是灰色的嘛。
4: 哦，
5: 就是那个枪灰色，就我们这次卖的也有这个颜色，就是灰的，然后它中间那个有一点点那个勾勒的小黄色的边儿。
4: 那你这个尺寸算是中号还是大号啊？
5: 中号，因为我这中号，你看我放 iPad， 放手账本，然后你还可以放那个水杯。一个小雨伞是都能放得下的。
4: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来着？
5: 我当时早忘了，这起码能买了7-8年以上了。
4: 哎呀，
5: 你看能用这么多年，就而且它很好收纳。我是这两天，因为这周不是给大家推荐龙香包吗？
4: 嗯，
5: 我还去翻来着，因为翻，哎，昨天翻到了，哎，然后我发现我给它换一个挂坠，就是感觉它那个挂件给它换了一个，你感觉它又是一个新包，
4: 嗯，
5: 焕然一新。
4: 那既然到这样的话，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龙香包。
5: 对，
4: 因为这个颜色和款式基本都一样啊，就是颜色可能不一样，
5: 或者大号或者说中号。其实大号也很好看，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同事背大号，就是大号你是可以放电脑的，然后呢也可以比如说当妈咪包，或者说咱们出差旅游去哪儿带着，哪怕去露营它也是非常好拎的。
4: 是的，最主要呢价格很划算。你说如果从原来专柜呀或者网上来买的话，可能要大几千块钱，1000多吧。
5: 我找一下我当年代购的价格啊，
4: 你先看一下，
5: 说不定还能看到那个订单的那个钱的价格。
4: 搜一下包看看有没有关键词能搜出来。
5: 但你会发现包这个东西啊，在前几年买，就前些年7-8年以前，那会儿代购的都贵，那会儿什么包你买都贵，现在都降下来了。
4: 那毕竟物价现在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5: 是
4: 消费能力也不一样了。
5: 你知道我昨天在买一个枕头，就是当年在也是在8-9年前吧，在泰国背回来的，当时是600多，560还是650，然后当时回来在福州的商场也有，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就是代购并没有便宜，就我原地背回来的并没有便宜。我昨天晚上一看上网的价格，220，不是，我想说这个牌子它还在。然后呢，就当时在泰国560背回来的，商场当时也卖的是就是500多，然后现在220。
4: 毕竟，
5: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是越来越便宜啊！
4: 早用早。

0: 哦，享受嘛，是吧？
1: 嗯，
0: 这个有需要龙翔包的，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好了。现在我们在我们平台上的价格是690，是吧？
1: 699
0: 哦，加个9块钱。
1: 对啊，我当年是747.43块。
0: 哎呀，740多，那就贵了100多块钱嘛。
1: 没有，700多，咱们是699，
0: 嗯，
1: 贵了50块钱吧。
0: 哦，
1: 嗯。
0: 那你那时候的那还是代购的价格，
1: 嗯，
0: 是吧？所以各位朋友们，这次机会还挺难得的。您直接回复的是好物，嗯、看看这个龙翔包，然后上面有模特，然后也有这个颜色和款式，
1: 嗯、
0: 中号和大号它的价格是统一的啊，
1: 对，
0: 没有说因为号的大和小的价格略微有变动、嗯，没有，它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对，
0: 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以后呢，也能看到刚才给大家推荐那个哈尔滨的红肠，
1: 嗯、
0: 这个呢也能看到。啊，这个昨天我们和大家说的那个大闸蟹啊、
1: 哦、
0: 在好物上都有，
1: 就是这一周每天推荐的东西在这一周的好物栏里都有。
0: 嗯，
1: 但也有朋友问说，那上周推荐的现在还能不能找得到？你进入商城当中，如果它还有，那就说明还能买。因为每次推荐的这些个数量啊，它可能会不可能说要多少有多少，它可能是有限量的，或者说放出来一批。那如果上一周或再上一周卖的东西，您点开商城它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继续买的啊。
0: 是的，说到这买东西的问题哈，这个昨天王总还跟我说，哎呀，这衣服要不要退呀？要不要换呢？因为到了这个北方啊，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了，可是我们南方现在还是能达到30来度的温度呢。你说到底是属于穿长袖啊，穿短袖啊，又到了一个乱穿衣的季节。
1: 我为什么问你要不要退呢？因为它是预售款，它写的是9月20号发货。9月20号发货到我这儿，9月22号收到。我想说，那我这短袖，它短袖，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退了，我就人家没发之前咱就别让他发了，是不是？
0: 有的还没做呢、是吧？别让他做了。
1: 我就想说9月20号给我发短袖，你这后来看一下，就是那个厂家呀，在厦门。可不就得在南方吗、你不然北方现在都穿秋衣了。
0: 那倒是，你像广东啊、或者是广西包括福建还算是比较炎热的。
1: 对。
0: 那进入到9月份以后啊，北方因为呢会存在一个昼夜温差拉大的情况。你像北京、太原、大同、兰州这样的地方、能达到10度的温差。
1: 哎呀。
0: 其实我们福州也能差不多吧。23度加上晚上10度30度也就有8-9度的一个温差。
1: 我早上6点多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有点凉。就早上6点多他如果说有个薄薄的长袖其实是最好的。
0: 嗯，然后未来3天呢，南方很多地方的温度还持续偏高。
1: 嗯，
0: 比如说广州的最高温度将超过33度。
1: 哎呀，还得防暑降温呢。
0: 它的低温呢，你像广州也24度呢。那我们福州
1: 也差
0: 不多。
1: 对对对，福州一般要等到10月下旬或11月、可能才能够进入到秋天。
0: 是的，
1: 才能开始穿长袖。
0: 你看今天咱们福州的温度是33度到23度。
1: 那可不就得在中午的时候、
0: 这不跟广州一样吗？
1: 对对对，就我们在这个短袖是可以穿很久的时间，包括可能即便到11月份，你可以里面短袖外面套一件风衣，对不
0: 对,
1: 也是可以这么穿的。
0: 是的，
1: 咱要说每天玩什么东西，我不是每天都要盘手账本吗？你有听过 有人盘串，有人盘本，有人盘各种皮，各种，你有听过盘玉米的吗？
0: 我知道手搓玉米粒儿，
1: 你还有六白菜着，文玩玉米，
0: 我都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0: 什么叫文玩玉米、啊？
1: 就是差不多手指头长那样的玉米，是真的玉米，
0: 能吃的那种啊？
1: 就是它现在就是它长成那样，你应该你吃啥吃啊？人家就是用来盘的， 就文玩圈的新的热门
0: 哦。
1: 而且你知道这种就是文玩玉米啊，它的价格的高低落差那比温度可大多了，
0: 嗯，
1: 便宜的9.9块，贵的好几万。玉米啊、1万块钱玉米啊，
0: 那我还是买玉米棒吧。
1: 这个玉米它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就是用来盘的、就握在你手里反复的摸搓摸，你也不知道在干嘛，反正你就摸吧、
0: 就像那个盘核桃啊盘手串是一样的嘛、
1: 就是用你的手因为我是盘手账本啊，你真的觉得说用手的温度时间久了它会变得越来越油亮，然后它这个文玩玉米也是一样的，就慢慢的你盘呢盘呢它变得透亮、有出油的感觉。
0: 嗯，这玩意真不能吃是吧？
1: 谁吃这个呀？那么多好玉米咱不吃。
0: 对对对啊，不能吃这品种。因为其实这样、原来有一些偏野生型的这个叫爆裂玉米啊、它的外观挺漂亮的。晶莹剔透，颜色丰富，
1: 对对对，
0: 有的还带花纹带纹理带斑点。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它挺像文玩一样的、就是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作品。
1: 对，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爆裂玉米的淀粉组装，它就特别的那种致密。所以它会呈现一种透明的状态，就那玉米粒儿看起来就跟玉石一样，半透明吗？
0: 嗯，
1: 所以它怎么说呢？这最早的时候有人说是国外引进过来的，然后国内有人也进行。

0: 一个育种的创新。
1: 嗯，
0: 你黑龙江省就是来做这个的大省啊。当然除了黑龙江省之外，
1: 除了黑龙江省
0: 啊，就多个省份都有种植这个尝试。
1: 那怎么的，黑龙江种不出来啊？
0: 等，咱说呢，黑土地啥不能种，咱只是说除了这个黑龙江省以外，其他的省份也在尝试。
1: 哦，
0: 你像云南其实也在尝试，河北啊什么的。但这个东西啊，咱为什么说就是大家在选择种植或者说选育的时候，你得它有风险。就是你首先得有经验吧，你得有地吧、嗯、
1: 对对对，
0: 还有它为什么有风险呢？
1: 嗯，
0: 因为你想你玩这个的，你咱就别说文玩玉米了，文玩它也相对没那么大的市场啊，
1: 它就是个小众圈嘛。
0: 对呀、啊、你文玩玉米它更小众了，
1: 对，
0: 所以它受众有限，你得考虑它能不能卖出去。
1: 哦，
0: 所以那天那个大家在办公室大家还说呢，因为我不也盘那个本吗，
1: 嗯，
0: 他们说你还能卖出去就很厉害吗、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毕竟它是玉米哈、啊、这个如果呢在这个叫异花授粉的作物如果不隔离、
0: 嗯、
1: 不严格控制自浇、
0: 嗯、
1: 很多原本纯色的玉米呢就会变成的花色、嗯、那么一旦成为了花色，再漂亮的也会变成普通的了。
0: 哦，
1: 那就是那相当于它的和普通玉米那就是回归到那样的状态。
0: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咱说极品就上万的那种文玩的玉米它不好出来呢？
1: 嗯，
0: 它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它不好的可能9.9，好一点的就越来越高。
1: 哎呦，
0: 看到了哪条评论啊？大家笑得这么开心。
1: 可是这你是来搞笑的呀，还是真事儿？
0: 你斟酌一下，他这能不能念出来、啊？
1: 他说你们说那个文玩就盘这个玉米，
0: 嗯、
1: 他说之前还有盘鸡骨架的。鸡骨头的，鸡爪的，
0: 啥都能盘，
1: 鸡爪还能盘呢，
0: 万物皆能盘。那你想啊，咱小时候玩过一种那游戏，就是那个鸡，那个叫什么名我忘了，就也是那种骨头一扔，然后还能够
1: 啊、哦，那是羊的膝盖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小时候就那会儿咱父母小时候可能玩的那个东西嘛。
1: 嗯，
0: 然后你要说盘这个东西真的啥都能盘。
1: 嗯，
0: 就我为什么说大家去买本本也能盘，而且你会有成就感。
1: 哦，看了一下那个文玩玉米啊，还真的是这个小玉米棒嘛，那不就是
0: 对对对，
1: 里面像就是珍珠玉米的那种感觉，
0: 你就摸呀摸呀摸，就是给它摸得特别半透明，像宝石一样的光亮、
1: 嗯、我们这位叫 SSU 哈，他就说他这个也买、嗯、去年买了很多的文玩玉米。
0: 哎，说一下你的心得，展开说说呢。
1: 哎，这那你买的时候贵不贵呀、啊嗯？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呀？
0: 他不是说从9.9到上万不等吗？也想问问这位朋友，你买的中间价位是多少钱？以及你的心得是什么？就你当时就是这么东西可以盘？哎，你有看到咱办公室有朋友哎盘那个核桃吗？
1: 嗯，
0: 我都没敢碰啊，
1: 太贵了，赔不起。
0: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因为就好像我的本儿，你们谁也不许碰、
1: 哦，
0: 就是它是充满了我的手游。就好像那核桃也一样，他天天在手里搓，我总觉得这玩意儿别人在碰就很难受。
1: 你别说这个文玩玉米在淘宝当中的这个就是价格有贵有便宜的，你比如说三个29.9
0: 啊，
1: 就相当于30嘛、嗯、一个10块钱嘛，
0: 对，
1: 而且它这属于裸，就是那种就有那个玉米叶子包裹起来，你回到家以后你得自己给它、
0: 哦、
1: 给它剥开自己慢慢盘。还分为大号和小号、
0: 啊、
1: 有的是一个巴掌能握得住的、
0: 啊、
1: 有的可能个头更大一点的、
0: 哎、我才给它搓碎了。苞米嘛，一搓不容易碎。
1: 哎，我就担心的这个粒儿，你这样盘着盘着，可能就会给它掉那个一个粒儿、两个粒儿的，你是这么
0: 吃了吧？捡起来，不爆米花。那个，我们看到了车友发的这个是鸡骨头吗？笑死我了，这个也太搞笑了吧？这个真能盘吗？这确定不是从嘴里缩了出来？不是，因为他有戴那个盘的手套。因为我就是盘手账本真皮本，我也买手套了、
1: 嗯、
0: 我买那种菠萝纹的手套，还买刷子呢、
1: 嗯、
0: 还有那种上油的膏呢、
1: 嗯、
0: 就往里面就玩吧，人嘛你就玩吧，一玩一个不吱声。
1: 哎呀，这是、
0: 啊、
1: 发现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玩的也挺
0: 大家玩的挺野呀，
1: 挺花呀。
0: 这个朋友发的这个叫不知道什么的骨头 啊，它是那种就乍一看也是那种透亮通亮的半透明，
1: 嗯，
0: 他戴那个手套
1: 盘出来了，
0: 可能也是搓搓搓，这玩意得小心搓，你像咱俩这为人搓断了，咱是不是？
1: 我玩不了这些东西，我没有那个耐心的、
0: 啊。
1: 你现在在手上把玩这些什么核桃啊？
0: 本可以，本不怕你搓，你搓的越用力，它越出油，
1: 是吗？
0: 嗯， 我每天，我明天我给你拿来，给你摸一摸。
1: 不是吧、啊？摸不起，不敢摸。你这都好几千块钱，他不敢摸呀。
0: 哎，我有时候就特别纳闷啊，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些沙发吗？在宜家在做那个沙发的时候，我想说这一个沙发有的那一个单座两三千
1: 哦，
0: 那那么大的皮呀、啊，
1: 嗯，
0: 凭什么那个本那么小，他也卖两三千？是不是？这明明沙发那么大的皮，
1: 对呀、啊，那你这样。

0: 的话，你都买一个沙发回去自己搁了，
1: 是不是无法理解？收手吧。
0: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当中那个价格定位你无法理解。
1: 对对对，它有一些是本身人家品牌的定位的价格，它有一些也是属于溢价炒出来的。
0: 那倒是。所以刚才聊到了这个文玩圈里面，这个玉米现在一下就成为了个盘的东西了。
1: 哎呀，原来还真以为说这新闻当中出现，没想到我们的车友啊，你看这起码有两三个人都过来报道了。
0: 我还以为这还挺小众，后来发现淘宝一搜一大堆，
1: 不
0: 小众了。
1: 不小众。
0: 这个文玩玉米不是小众了。
1: 你说大家为什么手里得来点东西呢？
0: 你像你也可以把那个玉米不当成盘的东西，当成一个挂件儿，因为它上面可以拴你的那个小挂链，拴到包上、你的手机壳上和你的这种什么双肩包上。
1: 饿了还能充气。
0: 不是饿了
1: 吃不了啊，吃不了。
0: 因为它挺小的，就是像大手食指那么长吧。
1: 那次挂在龙香包上。
0: 对呀、
1: 啊。啊，这是朴实的本色呀。你看人家包上挂那个拉布布，人家包上挂这个，你包上挂个大玉米啊。
0: 哎，它只要是不抽抽，因为有的时候随着那个就是
1: 加。长虫吗？
0: 或者说它那水分变少以后别干吧。那就没个看了。那如果要是还晶莹剔透的还挺好的。好看的3多块钱买一个还可以。
1: 我那天看到天骄老师的包上挂了一把就是那个玩偶布料的大刀。
0: 他就很喜欢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就是他是那种就是跟玩偶是一样的布料的嘛，但是冲得出来是一把大刀。非常的抽象啊。
0: 他
1: 就挺好的，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买的这些个东西啊，就哄自己开心嘛。所以好多东西我们买回来消费过来，并不是为了刚需，它就是为了满足我们情绪或者说好玩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是不是能理解了小孩玩玩具啊，然后很多大人长大了，其实这就是大人的玩具啊。
0: 所以呢，你看包括那个就是现在玩那个拼豆啊，不都是吗？大人孩子都喜欢玩。
1: 哎，对，有很多大小伙子自己在那玩。
0: 对呀、啊。
1: 那天办公室小华还在那拼呢。没见过是不是？
0: 没有。
1: 小华在这拼，我想说这孩子这么安静啊，午休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他自己给自己拼了一个啊，放在包上。
0: 是吗？这
1: 大小伙在那拼，特别有反差感。
0: 1.8米。
1: 1.9米，小华能快1.9米了。
0: 1.9米大小伙子
1: 啊，坐在那腿都伸不直啊，就在那拼豆儿。
0: 那办公位能不能换个大一点的？所以挺有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各位有时间的话来关注一下刚才这种各种市场。我们来看看这个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关于那个他买那个手串的情况啊。
1: 哎，看到了啊。他这个还是有五颜六色的呢。是是，
0: 对，就这种其实就是小玉米棒嘛。
1: 就是不是因为盘的手感好。盘的有朋友还发来自己的这个龙香包上的包挂啊。因为有些朋友说跟我是同一款包，来干杯。
0: 干包呢，
1: 干包，大家就是缘分啊。
0: 说到这个消费的事儿哈，最近呢这个苹果手机那个折叠的不是挺火热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最近呢这个叫那个他
1: 我跟你说那个不好念，因为我昨天问了一下英语老师，那英语老师教我半天，我发现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0: 你说什么？
1: 就是
0: 他那个型号的名字啊。
1: 对，他那个型号的名字，他说正确的发音很多人包括有些博主读的都是不正确的。
0: 那正确应该怎么读啊？
1: 我就是没有给人家发出来这个音
0: 嘛。你上次还说我漏气，你自己整了半天之后你没学会，你在这说。
1: 就是他教我半天，他说完了教不出来你。就是他那个发音是介于什么丢和什么中间那个音，就是你听人家发很好，我就是哎，我居然不会发
0: 丢，
1: 差不多，但你也不太标准。然后有一些博主发的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标准啊。但其实能听懂就行呗。
0: 那你好好的起个折叠名不行吗？
1: 就叫折叠屏啊，人家就叫苹果首款折叠屏 啊，
0: 挺好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最近呢有个博主啊叫影视飓风
1: 啊 ，Tim，
0: 挺火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老板也挺有钱的。
1: 老板的爸爸主要比较厉害，
0: 自己现在也不差啥呀，不是给自己员工来发这个手机吗？
1: 那对，
0: 是吧？
1: 一人一个。
0: 前两天不是上新闻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他有测评这一款苹果折叠屏。
0: 后来怎么说？
1: 他引发了热议啊，因为他说他描述的是他录了3分钟的那个影像，大概4K 的那种，
0: 4K60帧的。
1: 但是他说很烫。
0: 哦，后面也发烫啊？
1: 很烫，他觉得很烫。然后后来人家苹果官方客服也回应了 Tim 发的这个测评的视频
0: 啊？怎么说？
1: 说那个人家发布会现场的体验机呢是24小时属于开机或充电的状态。屏幕被调得很光亮。如果是像这个就是他们测试当中高负载的这种录制的场景，确实容易出现发热的情况。那因为普通人他不会用到这么的这样的一个录制的高载的录制场景。就普通人你正常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是这种高负荷的这种录制的场景，的确会容易出现发热的情况。
0: 哦。

0: 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客服可能是这么说哈，
1: 嗯，
0: 前两天还有，就昨天不是前两天，应该昨天还有一个和这个手机有关的，
1: 嗯，
0: 说它的那个叫反向弯折，
1: 哦，
0: 导致外屏闪屏的问题。
1: 这个客户也说了，就是客服人家表示说，比如说有一些故意的或者偶发性意外的给它掰折造成的损坏，这个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啊，这不是人为的因素吗？
0: 是的，你正常它就像书一样，嗯，你正着来开是没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有的人喜欢反着这么，或者是掰过头，
1: 嗯，
0: 这就会存在一个产品就给人掰坏的。
1: 那这个相当于人为的因素，不是属于质量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客服也表示说，如果你是这样自己去掰的话，这个不在免费保修的范围内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是正常使用出现闪屏，你说把手机送到线下零售店，人家工程师会根据一个专业的检测来看你是不是在保修的范围内。这个就跟我原来那个折叠屏，我不也换过一次屏吗？它是一年之内可以免费换屏，我用到第八个月的时候那个屏有点鼓包，然后我就去问了那个人，看了一眼说，他说呢，如果是屏幕自身的是给你换，但如果是自己，比如说你我可能我在想可能是孩子一屁股坐的，他说正常来讲其实是这种不给换的，但是呢我们给你换了，因为也在一年保修期嘛，他说那算了我给你换了。
0: 嗯，
1: 我想说哦，因为我也无法确定我到底是他骨屏是孩子做的，还是我也无法确定。
0: 嗯，
1: 然后他们说呢，不管什么原因，第一次就给你换了。所以我后来换了以后，我就明白了，所有的折叠屏它那个中间都非常脆弱。
0: 嗯，
1: 就是没事你给它合起来啊，没事别摊开。
0: 当然，你说对于买这个首款苹果的折叠屏的一些用户来说啊，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在使用的场景上和直板那个手机不太一样。你说如果拿它来去录像，或者说来去使用一些特定的场景，它其实没有那个就是马上要就是什么苹果十八呀还是十几呀，它那个摄像头的那种清晰度和那种配置那么的高，然后再加上呢，你说折叠屏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屏幕大嘛，对吧？就是看起来看文章或者看报表看视频可能更爽一点，
1: 对，
0: 视觉上冲击更好，但是可能在某一些比如打游戏什么的那种特定场景之下，其实它的性能能不能拉得那么高，你这个得去真的去店里来测评一下。
1: 对对对，好多时候呢就是你觉得好看，但是好看的同时它可能会牺牲掉一些别的东西，
0: 相应的功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能要得看自己是到底需要你平时的应用场景更需要哪种机型更合适吗？
0: 你看我最近不是就是在九月份之前七八月，我这两个月我一直都在研究各个别的国产手机的这个折叠屏，差一点就买了，
1: 就看那个价格劝退了。
0: 价格还好吧，
1: 19999还好啊。
0: 我那时候还没发布那个华为呢，我那时候看的是vivo， 看的是荣耀，看的是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品牌来着，都有这三款的那个折叠，价格都是10000多出头。但后来呢，其实我在店里试一下，就是它那个折叠的拍照，因为我最主要的目的买这个手机干嘛用呢？拍视频用。
1: 你是为了拍视频？
0: 我就是为了拍视频。
1: 那你不是有那个大疆啊，或者说什么Go 3啊之类的？
0: 那种其实它的使用场景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如果要是我要拍别人，
1: 一天到晚都拍啥玩意儿啊？手机内存又大，你是不是副业当摄影师啊？
0: 你不知道吧？我其实是一名就是跟他们摄影有点关系的一个
1: 摄影爱好者，
0: 人家有拍鸟的，我拍人物风景啊。
1: 那得首先问问，别侵犯人家肖像权啊。
0: 风景有啥肖像权？
1: 风景可以，对对对，别乱拍啊。
0: 然后呢，就是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就有一些折叠手机的摄像头的那个像素问题，我后来决定我就舍弃了，因为我最重要的目的我不是为了屏幕大，当然你拍完之后你来审核片子的时候你看起来的确是爽的，
1: 你得导到电脑上看呢，
0: 然后再加上你现在通过剪映来剪辑，因为剪辑嘛它那个
1: 手机直接就来了，
0: 对，那个大屏的确点着方便，但是呢它会牺牲掉某一些我在意的这个性能。
1: 明白，就好像很多人买那个苹果 Air 是觉得它好看，但它也牺牲掉了比如说电池的容量，
0: 对，
1: 牺牲掉了这个拍照的这个单摄，牺牲掉了声音的什么这个，它都有一定的牺牲才会。
0: 都牺牲完了我还用它干啥？我还那如果单纯靠屏幕大，我还不如用 iPad 呢，是不是？用平板电脑那不是更大吗？
1: 那倒也是啊，所以就是不要一窝蜂的跟风。
0: 我不跟了，现在
1: 你看一下，首先自己适不适合。
0: 嗯，
1: 如果说你真的是你说这个就完全对我是够用的，或者说我就是要这个，那咱就去买。那如果说只是为了跟风，其实买一个自己又觉得特别鸡肋的东西，那就不能物尽其用了呀。
0: 那倒是，所以我还挺佩服我自己，当时有这个定力，没花钱的。
1: 重点是落在这儿了，是不是？佩服你自己
0: 啊，
1: 我也佩服你。
0: 这个 SSU 哈，舅舅说了，说类似这样的那个小玉米啊，299块钱。然后呢？
1: 299挺贵呀、
0: 有点贵了。
1: 一根玉米。
0: 对，他说很多一些文玩的爱好者呀，会把那个收到货以后，把那玉米粒敲掉
1: 啊，
0: 然后重新

0: 组合粘合
1: 啊，再粘上去。
0: 嗯
1: 啊，它如果天生的，你一搓不容易掉吗？
0: 对，
1: 你先悄悄的，不是悄悄的，给它稍微仔细一点，给它都掰掉，
0: 嗯、
1: 一点点往上粘，这不就是也拼豆吗？
0: 他就说呢，因为玉米粒这个东西排列的越整齐、
1: 嗯，
0: 这个小玉米棒卖的就越贵。
1: 哦，就越就是紧致。
0: 哎，
1: 哦，那你掰下来再粘呗。
0: 对对对，就二次给它组合一下嘛。
1: 哦、这也是一点点拼上去的，拼豆。
0: 哎，这玩意儿还能玩出这个新花样啊！
1: 所以就是大人呢，有的时候这些玩具也挺有意思，你自己在那玩，能玩一下午，老开心了。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4: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的通行情况。在西三环卷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就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这一路通行倒是有点有的地方是比较拥挤的。有一段是在卷州立交桥，还有一段就是金辉环半岛那个地方，都是一路往北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说完西三环，再来看东三环。东三环有一段通行比较拥挤的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二环沿线当中，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差不多是从月峰高架一直到联盟高架中间这一段啊，会格外缓慢一些，尤其是往南的方向。然后呢，就是在金鸡山隧道，金山隧道目前是各位从北二环过来的朋友准备往东二环方向开，隧道内目前是有排队的。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目前是铜盘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在桥面上走走停停，20公里以下的车速。北二环还有就是各位从秦亭高架下来的朋友准备一路通过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在省体门口目前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然后在五四路上，各位五四路的华林路口，包括一路往东街口的几个方向，目前也都是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车辆比较繁忙。西二环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的这几座高架桥，工业高架、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双向都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南二环总体还可以啊，南二环目前就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过江大桥目前桥面上都还行，即便是游修大桥，桥面上也比刚才的车速，感觉又提升一些。在接近工业高架桥的时候才有车辆排队，桥面上几座大桥目前都没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立交桥，巫山立交桥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大家到了巫山路的时候，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杨桥路东街路口目前是一路往东大路的方向，目前是感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也得等2到3个以上才能够完全通过。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事，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有的时候互联网那个一些短视频啊，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咱看完之后呢，还真的打个问号。
4: 你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就好多时候你看完这里刚上头，可能下午人家就辟谣了。
3: 是，前两天不是有个视频吗？说一外卖员向这个餐食当中吐口水，后来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这是摆拍。
4: 哎，又是一个博流量，然后没有任何下限，来制造这样的假新闻，挑起大家的情绪。
3: 这个
4: 这对社会一点正能量都没有啊！
3: 是啊，我看了一下那个画面啊，就是穿着外卖服的人员。

0: 开了餐盒，往里面吐了几口口水，
1: 嗯，
0: 然后呢拿那个这个餐盒又重新给封装上了，
1: 嗯，
0: 那后来民警发现这个视频是谁干的呢，
1: 嗯，
0: 是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他们策划炒作的。
1: 哦，他就是专门外卖给你封起来的，卖那个的。他为了让你勾起你的情绪，说你看这不能赌人性，会不会有人给你外卖里面吐东西，赶紧来买这个东西给他封起来呀，
0: 嗯，
1: 他是为了推销他的产品。
0: 是，
1: 那你推销你的产品，你说你产品好不就完了吗？你非得制造一些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恶性的，就是相对比较恶劣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0: 哎，并且有的时候呢，它画面的那种就是构图，
1: 嗯，
0: 画面的那种文字，
1: 嗯，
0: 你让很多人他以为这就是
1: 会存在的，
0: 对，会存在的一个事实，
1: 哦，对。
0: 但实际上你这属于一种广告方面的，
1: 嗯，
0: 这种宣传，但是广告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违反了相应的一个规定吧？
1: 对呀，就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新闻，然后你非要这样抹黑人家这个群体，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会点外卖，只不过大家这个频率的问题，有的人一周一次，嗯，有的人可能每天都点。
0: 其实
1: 你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不就我们生活场景吗？
0: 对，
1: 会更容易挑起情绪。
0: 现在很多外卖的这个就是商家呀，他给你包完装的时候，都拿那个封签给你封起来。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有人撕开，是一撕就掉，
1: 嗯，
0: 或者说他能就给破坏掉，能看得出来的。
1: 他有的一些地方就是说给你都订好了，让你这样外卖员就接触不到嘛。现在其实包装都很好。嗯，但也会出现一个问题，我每次拿到那家就是号称是绝对接触不到的，都是机器人炒菜的那家嘛，
0: 嗯，
1: 我最近不是点的特别多嘛，
0: 嗯，
1: 我徒手也撕不开呀我每次过来我都得拿剪刀给它剪开徒手是撕不开那个标签，
0: 安全一点，
1: 是真结实啊。
0: 是的，当然你说现在点外卖什么的，就是这个外卖包装啊，
1: 嗯，
0: 原来我有去我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店买这个晚餐，
1: 嗯，
0: 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都知一般来讲啊，就是外卖它那个包装袋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很厚实又防水，
1: 嗯嗯，
0: 但是一般你打包的相对来讲用塑料袋给你，就是我现在点完餐你直接带走那种，
1: 嗯，
0: 就是它两个不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有一家店，它就是无论你是通过外卖来点，
1: 嗯，
0: 还是现场点菜打包，
1: 嗯，
0: 它全部都是很好那个袋子给你装。
1: 没有收费吗？
0: 没有，就正常的收费价格，
1: 哦，
0: 就是1块钱打包费嘛。
1: 对对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买就是午餐买完之后，它因为它可能买的类就件数比较多，不是套餐，
0: 嗯，
1: 它打包费3块，但我能接受，因为它那个盒子是那种耐高温的，
0: 哦，
1: 就是那种像那种银色的，一打开里面，
0: 哎，
1: 就那种我是能理解的。
0: 就是这种质量相对好一点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包装袋啊，包装盒啊，你会觉得啊，你为了花这1块钱2块钱，你，
1: 哦，这个我愿意，
0: 你能接受，
1: 我能接受。
0: 然后呢，前两天说到这个，哦，我去打包这个经历啊，
1: 哦，
0: 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他特别不开心的一件事儿。
1: 哦，那快来 说。
0: 他点的是那种就是小餐盒的那种，
1: 哦，
0: 那种饭，
1: 哦，
0: 然后呢点了差不多8道菜，
1: 嗯，
0: 就相当于有8个盒，又点了三份米饭，
1: 嗯，
0: 那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1: 嗯，
0: 除了菜金以外，每个打包盒收5毛钱。也就是说一共是11个盒，
1: 嗯，
0: 收了将近快小6块钱了。
1: 但如果它的盒真的是那种耐高温好的盒，
0: 啊，不是，就是普通塑料餐盒。
1: 哦，那种我不理解，就是你是好的盒，这种外卖费我是愿意付的，就是打包费我愿意付，
0: 嗯，
1: 但如果你就是像我们说
0: 正常的
1: 普通的那种，然后你还收特别贵的打包费，嗯，那这个我就不太理解。
0: 就是透明那种普通塑料盒嘛，嗯，它就是1个盒收5毛钱，
1: 一般那种它都免费了
0: 啊，对，
1: 就是好一点的人家才会给你收费。
0: 对对对，然后他就不理解，他说我在你们家买了8道菜，
1: 嗯，
0: 菜钱就已经好几十了，
1: 对，
0: 然后呢又买了3盒米饭，
1: 嗯，
0: 你相当于3盒饭加8道菜11个盒，
1: 嗯，
0: 1个盒5毛钱，
1: 嗯，
0: 你收了5.5块，加个打包袋5毛，嗯，一共6块，
1: 嗯，
0: 他觉得哎呦6块钱我再添2块钱都能买1道菜了，
1: 哦，那这个那下次换一家
0: 对呀，啊，他后来跟我说，啊，他出了门以后他说再也不去他们家来买了，
1: 哦，所以这个消费者的情绪啊，往往不是因为你们家菜做的不好吃，往往就是这个打包的这个点，
0: 打包他说6块钱，
1: 啊，
0: 后来他就跟老板说，他说你们家打包费也太贵了，啊，他说都这样，
1: 啊，老板说我们家打包都这样，你有本事堂食，啊，
0: 他说整个这条街隔壁啊，就是只要你打包用那盒装打包的，
1: 嗯，
0: 那都是就按5毛钱或1块钱收一个，他说他们还便宜呢，正常来讲，
1: 嗯，
0: 外面的盒都1块呢。
1: 这个得问一下，因为之前好像有个这样的新闻说关于这个打包费的一个定价的问题，
0: 嗯，
1: 只要他是在合理的区间并且给你标明就没有问题，
0: 嗯
1: 嗯，
0: 或者说你提前来跟人家讲，你说我们打包，
1: 嗯，
0: 5毛钱1个盒，
1: 嗯，
0: 那可能他就不点8个菜了，
1: 啊，他装袋里，我不要盒，
0: 或者说他一个盒里放2个菜，是吧？挤吧，
1: 嗯，
0: 也能行。
1: 不是，那不串味儿了吗？啊，
0: 就跟那包邮是一回事吗？你跟我说包邮的话，我觉得3-5块钱，我觉得，
1: 啊，你就明明这个荔枝肉，比如说25，你给我哪怕收28，然后你打包费免费。
0: 嗯，

0: 对，那我心里好受一点。
1: 对，你不知道啊，
0: 就跟那些包邮一样。对对对，
1: 是，你是觉得就菜金贵呗、啊？但是你现在跟我说啊，这个菜是一个价，嗯、打包盒又是一个价、嗯。
0: 明白了，那以后各位老板应该清楚了，就是咱们走一下消费者的心理。啊，那钱都是一样的，其实。但你要说到这个钱的问题啊，明码标价出来的，或者说符合规定的就没事儿。这个钱多钱少，完全是大家主观的一个感受。那最近呢，倒是有一件事儿啊，这人就觉得说这个就专门骗亲戚的钱呢，哎，怎么说呢？这个大外甥啊，这个外甥怎么说呢？就是在3年前就开始自己精心的设局，骗谁呢？骗自己的舅舅、舅妈、表弟、一家三口。我舅舅家有钱呢，就骗他们家。一共骗了100多万。
1: 是挺有钱，
0: 杀熟式的诈骗案呢，就是为什么呢？这位孙先生啊，30几岁，他是一名船员，他在23年的时候呢，他舅舅啊就说：“哎呀，你是一名船员是不是？你表弟呀、啊，我儿子呀、啊，刚考的这个出海证，能不能给他也找一个实习的什么工作呀？等等。”然后当时这孙先生呢是正在被网贷啊各种贷款缠身，然后就骗他舅舅说：“我人脉广啊，是不是？咱的亲戚，你这样，我去帮你疏通一下，打点关系啊，那你不得给钱吗？”是不是就以各种理由就管他舅舅舅妈要钱，一共就是这几年转账啊，就说今天打通到这一步了，明天找到另外一个人，就完全都是在骗啊，根本就这个大侄儿啊根本就没找到任何人，然后呢骗了100多万。
1: 嗯，
0: 3年过去了，这舅舅才反应过来，觉得哎，我一直在给你打钱，今天10万明天10万的，打了3年，你这工作，这表弟工作不还是没有落实吗？
1: 嗯，
0: 然后就说怎么回事儿，哎，打电话呢，这个大侄儿又不接了。这舅舅后来实在无奈了，即便是亲戚啊，咱也报警了。后来才发现，这个孙某啊，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是什么去给他找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单纯的骗钱。
1: 嗯
0: 嗯。那目前这个大侄儿这个孙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啊，目前已经是该被依法的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主要是这3年以来，他这个100来万块钱，100万啊，
0: 都花了，
1: 全都给个人挥霍掉了。
0: 嗯，这亲戚以后就做不了了呀。
1: 嗯，
0: 以后包括他自己的长辈和舅舅，是不是？
1: 嗯，
0: 这以后就亲戚没有办法。关键是，你这是这还有人会觉得说，这有的时候说这杀手啊，就自己家亲戚你比较了解吗？
1: 嗯、
0: 还有人说这舅舅。你3个月你就应该反应过来了，怎么3年打了3年的钱才反应过来？
1: 都是一家人，自己家这个他有多大实力不清楚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你这外甥从小到大这个靠谱吗？
1: 什么样子你应该清楚吧？
0: 嗯、
1: 然后呢，另外既然说到了关于钱财的安全性问题啊，
0: 嗯，
1: 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呢发布了一个预警、
0: 嗯，
1: 说要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的诈骗。
0: 什么叫假到账呢？到账不就到账吗？
1: 前两天呢，北京的一位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一个圈套、
0: 啊、又是个骗局、
1: 嗯、这个大骗子啊，他用一些境外的支票、
0: 嗯、
1: 说我都给你存好了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啊，那我看一下，
1: 你瞅一下
0: 啊，我是不是资金很快能到账，余额能同步增加呀？
1: 哎，结果呢，被害人的账户一下就看到了资金到账的提示
0: 啊，但是这笔金额啊，大家要注意，它属于临时挂账，
1: 嗯，
0: 它并不是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呢。
1: 那一般来说呢，银行完成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
0: 嗯，
1: 出票方是有权撤回支票的
0: 哦，给你造成一种好像进来了，你这边说好收到了，他那边立马撤回，
1: 对，
0: 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差，
1: 是。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骗子就抓住了时间差，嗯、他就是赶紧说让那个受害人 啊，尽快转出等额的人民币到私人账户。
0: 哦，
1: 哎，你现在不是收到那笔
0: 收到了啊
1: 支票的进账的提示了、啊、对吧？
0: 对，
1: 好，100万，你现在转出来，你转给我
0: 哦，私人账户。
1: 结果他转的私人账户那实打实的钱啊，
0: 嗯，
1: 可是那支票的钱不得24小时或48小时，
0: 对，
1: 人家核实完了才能真正落实嘛。
0: 嗯。
1: 那这时候等你转完了人民币、
0: 嗯、
1: 骗子呢又把那个支票给撤回，
0: 哎，外币就消失了、哎、
1: 这不就是鸡飞蛋打了，
0: 这就是空手套白狼啊、
1: 嗯、
0: 大家就注意，就是遇到了这种境外的支票这种假到账的情况啊，别着急，咱们就是都落实好了，到银行问清楚了，然后你自己都已经完全这边都能够周转的好了，可以支配了，你再去对应的。
1: 其实有的人可能就不知道关于这个支票它有一个境外叫中间的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0: 对，
1: 他就觉得说可能我看提示到账了、
0: 嗯、
1: 就真到账了，
0: 嗯，
1: 他和我们 那种我给你转账、实时到账收到那种现金那种还不太一样嘛。
0: 他这种可能涉及到境外的支票了，
1: 对，
0: 所以他有一个核准的一个程序、
1: 哎呀，咱这收入没有用过支票。

0: 票吧，
1: 没有用过境外的支票啊，
0: 咱从来没有用过呀，是吧？就都是银行卡转来转去的，所以当然也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在一些大额现金往来的时候，
1: 对，
0: 咱们自己要再三确认清楚。
1: 没错，但你要说到关于这个风险危险的问题啊，前两天在诸暨有一个赵女士在散步的时候啊，被一个物体撞到了脸，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以为是要不就是什么苍蝇，没有那么小，是大的，说什么东西撞到脸？
0: 结果呢？
1: 定睛一看是蝙蝠。
0: 哎呀！这多吓人呢、
1: 啊！蝙蝠，关键它有细菌呢，是不是？
0: 是。
1: 他回家就赶紧洗了把脸，哎，脸上好像没什么伤口，以为就没事了。然后晚上躺着刷手机，就开始查各种资料，越看越害怕。到了半夜去挂了急诊，医生检查了一下，医生说虽然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是也根据这个类似于像犬伤处置的规范，就给直接接触过蝙蝠，不管你有没有被咬。因为都属于一个暴露了嘛，就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一个简单的处置，
0: 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那急诊医生呢，给赵女士开了4针狂犬疫苗和5针的破伤风。
1: 对对对，
0: 当然也夸赞了，说她的处理方式挺正确的。
1: 哎，对对对，
0: 医生说了，就是被蝙蝠啊撞了以后呢，咱们个人可以先做一个紧急处置。
1: 对，
0: 比如说用什么呢？肥皂水或流动的清水，赶紧冲洗一下这个接触的部位。
1: 对，
0: 如果有伤口，大约15分钟，你就要连续冲它。冲完以后呢，就可以用一些低浓度的碘伏来消毒，这个时候消完毒立马往医院跑，就是
1: 因为蝙蝠它瞎呀，它看不见的，它可能就撞了。
0: 蝙蝠它是有雷达呀，
1: 对呀，但是它看不见的，它可能没到晚上的时候，谁知道这就受伤了，各方面的，可能就不然它为什么往人脸上，它也是看不见才撞的嘛，是不是？当然这个咱说一般人也遇不到啊，那万一要是遇到就这种，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咱到医院去挂个急诊呗，咱问清楚了，起码放心呢，千万不要到时候哎呀一拍大腿，当时为什么不好好处置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说像小猫小狗，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这个什么动物类的东西，可能也许表面上给你碰一下，它你没有那个看到有伤口，但是刚才像医生所说的，按照最高的这个处置就是3级暴露，
1: 是
0: 就是最高等级来进行处置。
1: 这个脸多重要啊，是不是？咱有的时候拍照拍的不就是脸吗？这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说拍照的问题，那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继续的回复啊，因为之前有朋友还问说这个这周还能不能去预约拍照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回完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别人拍照的效果，然后也可以沟通一下那个客服，如果沟通的时间呢或各方面觉得哎还挺合眼缘的，那咱200多就相当于吃饭的钱，咱们就去感受一下这个肖像照的拍照呗。那如果说对接完之后好像时间也对不上，或者说也不是自己所想，那其实也无所谓，沟通又不花钱。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啊，因为它是299块钱2张的这个精修，2套妆造，再加上呢，如果是添加客服前30位的朋友，还能够获得一个精致的小摆台，这是额外的一个福利。包括马上到中秋节了，也有抽奖活动，你现在统一可以来回复的是拍照，在我们的876平台上，赶紧添加客服就好了。
1: 因为这一波呢，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推出过，然后有很多的，咱们其实作为成年人啊，其实很少给自己经常拍照，或者就是咱们一般都是拿手机拍，很少说是真的找专门的摄影师给咱拍。但其实手机拍的和专业摄影师给你更好的妆造拍出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明星为什么好看？他肯定是妆造给你弄得美美的，都很好，然后你拍出来才好看。我们平时手机咱达不到自己的专业化妆程度嘛，那咱也不用说每年都拍，3-5年再给自己拍一组呗。你30岁的样子，35岁的样子，是不是？他有的时候，你在看过去的照片的时候，你别等到时候翻，哎呀，好像那会儿为什么不拍呢？就是你多一点照片，你在回忆的时候，你不是更有这种意义感？
0: 是的，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郑，他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自己的妈妈张水明。感谢妈妈日复一日默默的付出，为家庭操劳，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愿时光慢一点，希望妈妈少些辛劳，平安健康，永远开心。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郑点播的这一首《一荤一素》。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好了，时间来到9:01，蒋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环沿线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从连潘加油站一路往静安区医院的门前这边呢，是一路缓行出现了亮红，反方向是在上五里亭立交桥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啊，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所以各位通行的车主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沿线呢，一路是从下了游西洲大桥开始往二环的方向啊，这边呢走走停停，车辆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队伍呢一直是从大概在刚刚过了这个万象九怡城开始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正荣润城附近，所以提醒各位了，途经在西二环上的车主，尤其是往陆庄高架桥方向行走的，也请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工业路目前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大概是在时代名城亭芳苑附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从太平二路的信号灯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时代名城了，所以在这个信号灯呢，各位至少通行需要等待两个以上的信号灯。同时再来关注到工业路和巫山西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在信号灯处两个方向啊都是在持续排队的，同样需要各位至少要等待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另外在巫山西路，目前呢是从巫山西路一路和西二环路的一个信号灯处一路往二环的方向啊，巫山西路往二环的方向，整条路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从信号灯处开始队尾已经排到了和白马北路的交叉路口，所以各位呢通行在这个路面上呢一定要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五一路呢，目前从五一路一路呢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在和群众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古田路和五一路的信号灯处也同样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大概从五一路古田路交叉路口排队到了五一路在香里拉附近啊，已经排队到了五一路古田路广达路路口了。所以说在古田路的信号灯处，各位呢至少要等待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江，一起来刷新资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日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生成短剧需标注 AI 生成，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17日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0

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1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画。

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

0: 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分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吧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探讨和保险有关的话题。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啊，在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的，或者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麻烦，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节目组，直接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吧76，留下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好的福利啊，各位的关键词也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是对于各位喜欢拍照，或者说很久没有拍照去记录自己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到拍照，回复拍照两个字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有车友就说到了，说哎，你们八七六的主持人在哪儿呢？朋友，咱直接回复完拍照以后，点击了这个链接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主持人的实景照片。你是不是觉得哎呀，都特别的美，分不清哪个是谁，觉得好像这都是样照，不像是这个客人所拍的照片啊，这就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持人，分别呢是一涵，还有亮亮和熊亮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了。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亚太的一个新锐摄影团队，他们呢也正在进行一个全国的巡拍，他们一路呢是从北京、上海、南京，一直走到了福州，所以这一次来到福州呢，是一共会邀请100位朋友参与到这次的一个拍照当中啊，算是我们的一个百人团购啊。所以呢，这次非常好的是邀请到了我们876交通之声，跟他们一起来做这场活动啊。我们100位876的听友，每个人只需要实付299块钱，因为特别赶上了我们的中秋国庆，我们876呢会给大家直降100。那在直降之后呢，实付价格299，大家可以享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每个人有2次的妆造，就是化妆造型，另外呢有2张的精修照片。那可能你觉得哎呀，是太少了吧，2张，现在不都底片全送吗？但是朋友，咱要实打实的会让你觉得惊艳的照片，我觉得2张足矣。哪怕到后面你觉得真的拍得太满意了，那这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吗？你像亮亮最终呢就打包全都买走了啊，把剩下的照片一涵是选了3张，亮亮是把剩下的全买走了，熊亮是选了多少张我忘记了，总之呢他们三个拍的都特别的满意，所以大家想要看到我们主持人自己的一个实拍的照片，实拍的案例，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到了啊。而且这次呢特别赶上了中秋节，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参与这次的拍照啊，我们有一个好运抽大奖，还会给大家抽选出最美肖像照的活动，来去赢取全家福的免费拍。另外呢，前30位添加小客服的还会有这个精美的摆台直接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东西适合谁呢？一个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好久没拍了；另外一个就是你不喜欢拍照，但是好久没有去记录自己了。你要想找一个靠谱的团队，想拍出真实的自己，别拍出来那种好像拍了是谁也不认识，就是总是觉得有点熟悉，又是有点陌生的，有点这个修图过度，浓妆艳抹，就特别不自然。那这种照片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尤其是人到中年啊，我们特别讨厌那种做作的事情，拍出做作的自己很不自在啊。那他的照片呢，就是摄影师在现场给大家来拍照的时候呢，都是那种引导你去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并且他更多的捕捉的是你的情绪，你的状态啊，你的眼神。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拍出来的照片会不会很假，如果很假我们就不会跟他们合作了啊。也是说的比较直白了，所以微信后台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

己回复拍照，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你的好闺蜜，也可以送给妈妈。你有没有回想一下自己的妈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拍照，包括像我们自己啊，以前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二十来岁，是不是特别喜欢拍照呢？走哪儿拍到哪儿，走到哪儿自拍到哪儿。像现在可能你就在拍你的美食，拍你的东西，拍你买的东西，拍你的漂亮能看到的漂亮的一切的所有，但是唯独不拍自己，因为你觉得好像没有以前好看了，也不想拍了。但是反而这需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要记录下自己的美啊，哪怕我们少拍一些，但是每到三到五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还是值得去给自己拍一套照片的啊。所以微信平台各位可以自己来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回复拍照来看看啦。

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重点说到的是关于买保险的顺序。其实很多家庭啊，在买保险的时候呢，都会选择先给孩子买，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心头肉，一定要给到他最好的保障。我特别的理解啊，我特别的理解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包括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两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呢，我都给他们买了相应的保险。但是如果你要问到保险的专业人士，包括如果你问到我，我会直接告诉你，你这个直觉是错的。不是说不能买，但是买保险的顺序呢，一定是先保大人后保孩子啊。在家庭保险的配置当中呢，先大人后孩子是一个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核心逻辑就在于说，父母是孩子最大的保障。如果说大人出了风险倒下了，孩子的保费到底由谁来交呢？孩子的生活费由谁来保障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为什么要先大人后孩子，合理的配置顺序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保险规划师指出，在配置保险这件事上，是绝大多数家庭都会走入误区。其实呢，大人远比孩子更需要优先的一个配置保障，先给孩子的爸妈买足保障，再给孩子和老人挑选合适的险种。有保险专家打了比方说，孩子生病了，成年人好歹还能工作赚钱给娃治病，但大人一旦生病倒下，家庭收入就中断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合理的家庭保险配置顺序应该是先保经济支柱，再保孩子，先保大人，再保老人。具体来说，建议先为承担主要经济责任的大人配置，再考虑孩子，最后老人规划。泰康人寿的家庭保障方案设计了三步法，也强调记住一个原则：先保障后理财，先大人后孩子，先保额后保费。保障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配置，家庭保障方案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而先大人后孩子的原则并非是否定给孩子去配置保险，而是在强调在家庭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优先确保父母双方，特别是家庭经济支柱，拥有充足的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和定期寿险保障，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再为孩子来配置保险。那对于大人来说，四大险种要配齐，重疾险加百万医疗加意外险加定期寿险。对于孩子来说，不需要买寿险，而只需要去配置的是医疗险加重疾加意外，整个的三个保险的组合可以覆盖到成长阶段的所有常见风险。

预算应该是控制在你年收入的10%左右，而孩子保费占比建议不超过总保费的20%。如果说单纯的是做理财保障类的保险，我们所说到的保障类保险就是刚刚所说到的给家里的所有人去配置医疗类的保障，我们建议到的给到的一个这个额度呢要控制在家庭年收入的10%。如果要加上像理财类的保险，那可能这个整个的保险额度可以控制在最多25%，最好是在20%左右啊。所以在选择保险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知道要买，还要很好的知道如何去控制住整个的一个预算啊。

那说到买保险的核心，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到的核心，就是一定要记住先大人后孩子。逻辑是什么呢？因为父母是孩子最大的保障。保险规划师指出说，孩子生病了，成年人可以工作赚钱给孩子治病，但大人生病倒下，家庭收入就此就中断。道理就很简单了，一个家庭就像一栋大房子啊，比如说像大人可能就是你整个建筑当中的一个承重墙，而孩子呢是房间里的家具，承重墙倒了，再漂亮的家具也是保不住的。所以正确的配置顺序应该是先保障后理财，先大人后孩子，先保额后保费。第一步当然是大人了，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啊。四大险种要全配齐，我们刚刚说到了，有重疾险，有百万医疗，有意外险，还有定期寿险。保额要做足，因为你们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承重墙，所以呢，我们不用去贪说我要做足多少份保险啊，多少份保险并没有很大的意义，而是要把保险的保额给它做足了，这才能够真正的抵御风险。说到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还有任何的疑惑啊，也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或者说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一些自己有点想不太明白想不通的地方，也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持续向我留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

过江大桥啊，我们看到目前在由西洲大桥的上桥处位置啊，就是刚刚上桥的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排队，那这里呢队伍还是排得比较长的。一路呢从这个元乐体港已经排到了这个财富中心啊，所以呢提醒大家了，反而在上桥之后桥面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只有在刚刚上桥的地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二环辅路和福湾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上匝道口的位置，大概在奥体的附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一下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线儿环呢，在900医院出来之后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又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车速呢是相对缓慢，但是过了这一段就相对比较好走了。同时再来关注到东二环的主要的加路段呢依然是在静安区医院门前，一路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走走停停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车速是相对比较缓慢，其他路段此时此刻都是比较顺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通行。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37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对于买保险的人呢，到底该如何去正确选择它的顺序呢？并不是说你想给谁买就给谁买啊，当然这个理儿话上这么说是没错的，但是从道理上来讲，还是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咱买保险的顺序呢，一定要去遵循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先保障后理财，先大人后孩子，先保额后保费。顺序买错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很多家庭呢会把大部分的保费预算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大人保障反而不足，结果呢大人万一出事儿，不仅自己的医疗费没人管，孩子的保费也可能就此会中断，被断缴了。所以呢就有保险专家一针见血的指出，要么大人孩子一起配置保障，要么就是先大人这个先配大人的，千万别把这个顺序给搞混掉啊。那大人该买什么样的保险呢？其实重点来说到的就是四大险种，重疾险加百万医疗加意外险加定期寿险，这就是保额做足的保险的险种配齐的四大险种。那除了要配齐之外呢，我们一定要给大人的保额做足，因为你们就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承重墙。那对于孩子该去选择什么保险呢？孩子我刚说到了，刚刚有四个险种，当中有一个寿险孩子是没必要买的啊，因为孩子不赚钱，没有收入损失的问题，只需要配置的是医疗险、重疾险加意外险，覆盖到你成长阶段的所有风险。那老人呢？老人优先考虑的是意外险和医疗险，老人也同样不建议去配置重疾险，容易出现保费倒挂，因为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但凡呢有出现像你的健康告知不明晰，可能后期的理赔就会出现一些麻烦。那如果说你健康告知明晰，同时你的这个年龄啊又卡在这儿，那可能会很明显的出现一个倒挂，就会你会发现不划算，买这份保险买的并不划算。所以说如果百万医疗险买不了呢，我们就可以替换成像防癌类的医疗险，因为防癌医疗险它的一个体检的健康告知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宽松。那你会明显的发现，大人、孩子、老人在选择保险的时候，他的一个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不管你怎么去选择，一定是首先给家庭的经济支柱要做足，他的一个险种，以及做足他的保额。

来吧，我们也看看微信后台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看一下佳佳啊，佳佳说给孩子买保险有没有必要呢？当然有必要啦。我觉得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其实都是应该买保险的。那如果你这么问，你是不是没有给自己买呢？就是买保险的顺序一定是先大人后孩子啊，所以说一定要先给你们家里的经济支柱，你们自己先配置足了，再去考虑孩子和老人。孩子呢也是需要保险的，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像医疗险、重疾险和意外险都是要配，关键的顺序是大人保障做足，再用剩余的预算给孩子配置，不要说为了给孩子买最好的保险压缩了大人的保障预算啊，因为其实你才是他的保障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了。

来看一下豌豆公主说，孩子的重疾险需要买终身的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重疾险其实有很多种可以选择，那预算允许的话可以买终身，那因为孩子年龄小保费便宜，但是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先去买定期的重疾险，比如说保到孩子成年，等孩子工作自己赚钱了再自己去补充终身的保障。那如果就是现在你们家的经济条件允许，那我还是个人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终身啊。

来看一下大大的问题啊，大大说老人买保险有什么建议呢？老人买保险有两个难点，第一呢就是年龄大了保费贵，哎，第二呢就是健康问题可能买不了太多，没有太多的选择，这是老年人选择保险可能面比较窄的原因啊。所以建议大家优先去配置的是意外险，因为意外险呢是老人有可能或许能够用得到的保险，而且也是在这些可选择的保险范围内没有健康门槛的一份保险，因为它首先保的就是意外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它没有健康的门槛。另外可以选择的是医疗险和或者说是这种防癌类的医疗险啊。那医疗险呢一定是需要健康告知的，而防癌类的医疗险呢只要是没有癌症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所以呢它都是可以过保的。那同时呢它在你的这个核保的过程当中，可能医疗这个领域的一个体检或者说是健康告知没有那么的严格。如果说买不了百万医疗，那当然了，前提是就是可以买百万医疗再去选择这些。那如果买不了百万医疗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什么？我们当地的惠民保，我们福州，我们福建也有我们的惠民保，民啊，我们福建简称的这个字惠民保。那我们今年的惠民保呢好像是时间延长到了9月几号，我有点忘记了，大概就是最近这几天有可能已经结束了，我忘记是九月中旬还是九月底了啊。那惠民保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买百万医疗的时候首选的一份保险，因为这也是由政府主导的一份非常划算非常有性价比，而且真的是专门给老人家去想的非常周到的一份保险。如果百万医疗你没办法投保，比如说年龄过了或者健康告知不允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选择惠民保，它是一份不限年龄不限健康状况的保险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可能它会有一些免赔额的起付线比较高，但是也总比不保好，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都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各位的疑问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刚刚呢是解答了三位听友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问过来啊，咱们节目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就此给大家来总结一下。首先呢，我们在选择买保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保大人再保孩子。还是那句话啊，父母是孩子最大的保障，所以你只有把先把自己保住了，稳妥住了，孩子才会有所依靠。第二呢，就是孩子选保险的时候，咱不需要买寿险，不用说，哎，给你买什么样的，我就要给孩子买什么样，这样才代表我对他的爱，我对他的重视，完全没必要啊。孩子是不需要买寿险的，因为孩子不赚钱，没有收入损失的风险，所以寿险所抵御的就是家庭收入损失，家庭收入中断，没有办

继续挣钱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呢不是不需要受定期寿险的。另外第三就是预算有限，一定要先保经济支柱。家里比如说人口比较多，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买这么多份保险，怎么办呢？谁挣钱先给谁买啊。预算紧张，先确保家庭经济支柱的四大险种配齐，再去考虑其他的成员。

在聊到的关于保险的话题呢，我们重点说到的是关于一个购买的顺序。所以呢，到本周我们分别跟大家来探讨到了关于你的保单，家里有保险保单的朋友，我们要有意识的每年有一个固定的节点，把它拿出来进行一个保单的整理，保单的体检啊。只有第一次整理的时候你会有点费劲，因为你从来没做过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是什么。那我们也分别在本周的周一周三跟大家来说过了。另外呢，我们也在本周说到了买保险的一个不同的人群对于保险的险种的选择，该选什么样的保险，这是昨天我们重点关注到的话题。而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不同的这个家里的买保险的顺序啊，不同的人我们到底该给先给谁买后给谁买呢？

所以大家还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了，来提问了啊。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微信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回复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可以回复到我们的拍照，在上一小节说过了，是我们876的有三位主持人去现场的感受过了，整个的拍照的流程都会让人觉得比较的舒服，而且呢拍出的照片实景的案例呢，大家想要看到的，我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拍照，来看看我们三位主持人分别你知不知道他们是谁啊，另外呢你觉得拍出照片怎么样，自己回复拍照来看了。同时我们在微信上各位还可以直接回复到的是好物啊，回复好物两个字，那我们回复好物，你可以看到的这四个品都是非常不错的，有可以送给自己的，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的，可以送给家人的啊。首先来说说可以送给自己的啊，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龙香，他们家的包包呢，我大概最多的就是就是饺子包了，就是我们今天来推荐的。那饺子包呢，有分为不同的号码，有 mini 的，有小号、中号、大号。我自己最多的是小号，我最爱用的是我首选推荐小号短柄、小号手柄啊，叫做小号手柄，就是手拿的，不是肩背的。肩背的那个叫做长柄啊，一个是手柄短柄的，一个是长柄。那小号的手柄呢，是比较适合大家平时日常的通勤。比如说我不放大的电脑，那我可能只放一个小的，像小的 iPad mini 啊，本子啊，包括你放雨伞啊，水杯啊，一件防晒的外套啊，小号的手柄完全，小号的短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放得下。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容量是完全对于我来说是够用的啊，因为我从来不在包包里放电脑。如果说你有放电脑需求的，那你直接去选择中号或者大号哈。个子没有那么高的小姐姐们，咱们就去选择中号长柄，完全放电脑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你想要一种老前锋，比较随性自然的那种风格，你也可以选择大号的啊，背起来有松弛感。那我们的价格很给力啊，我们这款饺子包呢699起，我们有多款颜色，有很多种不同的尺寸供大家来选择，所以自己呢可以直接来微信后台发送好物，发送好物两个字。那我比较推荐的几个颜色我自己常用，因为我其他的包包像黑的白的都有，所以我选择龙香的包包的时候，我选的都是基本上是以彩色的为主，所以我有钢铁灰，钢铁灰呢就是灰蓝色，另外呢还有

一个粉色叫什么粉我忘记了，还有黑色，还有纸白色，这些呢还有一个绿色，而且呢这几款是这种帆布包包，就是饺子包的这个包型。另外的呢我是买了皮质的饺子包，我是买了黄色和红色，所以你会发现我买他们家的包怎么都买的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彩色的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包不存在过时，就是你5年10年看起来它还是这个包型，所以包型不过时，颜色我觉得我可以随机选，因为你根据你自己的心情喜好穿搭，你去配你想要的颜色就是 OK 的啊。所以微信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你爱的颜色了。另外呢，我还喜欢他们家的一个就我发财桶，你在某书上去搜发财桶，就是我有3个颜色，有白色、棕色和粉色啊，3个颜色。所以这3个颜色呢，就是也是他们家比较常见的。你像包括我选饺子包也选了白色、棕色、粉色3个，因为我觉得很好搭。只是他们的白因为材质的不同，所以呢感受是不同的，看起来颜色有点不一样啊。那如果你让我只推荐一只我最最最最喜欢的，那一定是棕色了啊。那个棕叫什么，立棕还是叫什么棕我忘记了。第二个推荐的就是钢铁灰，第三个就是我整个这个暑假两次出去玩都在背的粉色。是不是因为人到中年了特别喜欢粉色，就是年轻的时候对于这个粉色这个颜色啊真的是嗤之以鼻啊，但是现在很爱帽子啊、包包啊、衣服啊，时不常的就会买个粉色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各位想要看到龙香的包包，反正这个价格是完全没有问题啊，很给力的，那你自己在其他平台去搜怎么看也要1000出头啊。那我们小号的这个也要1000出头，那大号的更别说了，可能再贵个200-300吧，我也具体忘记了。微信上大家自己来发送好物。另外除了龙香的包包之外呢，我们还有包括像白酒啊我们可以作为礼物送给长辈、送给爸爸、送给你们家的老父亲啊、老泰山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有两只的精装的这个礼盒装，另外还有一整箱的这种礼袋、礼盒装啊、礼箱装都是有的，而且是来自于宜宾原产地，也是相当的好用。同时呢我们在微信上还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阿列克谢的红肠，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以及永礼记的大闸蟹，这两款好物呢也是非常适合在中秋自己家里，比如说你想要招请这个招待朋友啊，邀请朋友来吃个晚餐呢、啊、哎，可以给他来临时来加个菜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所以微信上各位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自己去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都可以看得到了。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了。那与此同时呢，关键词好物以及拍照，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在后台回复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9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9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9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9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存储、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签证转换规则。
7: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呢是星期五哈，今天这个天气我们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哈，那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哈，是一个晴好天气。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降雨是暂时远离福州哈，所以说呢，各位要洗洗晒晒的，包括明天要出门走一走的，咱们可以安排起来了。不过要注意哈，这个本周啊，周日也就是20号是调休，需要上班的哈，各位千万别记混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刷新车市头条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都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
0: 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央视新闻9月16号报道，近日15/17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规划建设正式对外发布，其中提出呢，做强能级跃升产业，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加快整零协同发展，提升整车制造体系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水平，构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全生态链，支持多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等技术应用落地，开展车路云一体化技术验证与创新场景开发应用，推动顺义园、密云园、亦庄园布局下一代汽车关键技术产品，促进整车规模能级跃升，通州园加强与亦庄园产业联动。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香港方面，9月16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便利跨境车辆往来，推动跨境自动驾驶发展，继续优化便利跨境车辆往来的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及粤车南下，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有效回应与日俱增的跨境出行及通勤需求，主动规划并落实具战略意义的跨境自动驾驶项目示范，推动其规模化和商业化。

我们再来关注，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382.2万吨，货值233.8亿元。

四占中老铁路出口总值的66%，其中外贸新三样表现亮眼，出口光伏产品20.4亿元，新能源汽车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3%和326.1%，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9月15号，泰国财政部长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呢，泰国政府正与汽车行业敲定最终税率，预计最快本月做出决定。那他还表示呢，税率大致在30%左右，受自贸协定约束哈，泰国无法直接上调关税，因此消费税就成为扶持本土生产企业的政策工具。那据透露呢，目前部分从中国、欧洲进口的车辆的车企呢，已经主动接洽泰国政府，计划赴泰投资以获得更低的消费税待遇。我们再来关注，据英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表示呢，韩国 SK 海力士正和英特尔接洽，在美国生产内存芯片。那潜在方呢，包括这个租用英特尔俄亥俄州的芯片厂部分的产能，或者与英特尔及大型云计算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相关的谈判呢，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做出决定。那另据报道呢，若涉及DRAM 或高带宽内存，这些先进的技术，可能面临韩国政府审查。那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呢，正在研究包括新增生产基地在内的多种方案，但目前呢尚未确定具体事项。英特尔则表示呢，将继续投资俄亥俄州厂区建设。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近期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披露了2026年8月31号到9月6号无条件批准经营集中案件的列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重庆耀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的在列，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为宁德时代与极客汽车有限公司。9月16号呢，吉利方面回应啊，说这个耀宁是一个新建工厂，不要因为耀宁这事儿误认为吉利不自研了啊，放弃自研电池了。那吉利方面也表示呢，相关合作只是吉利与外界优秀电池生产企业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吉利放弃自研或调低自研比例。针对网上流传的85亿的投资呢，吉利方面否认，说不存在这个说法。因为最近好像大家都在探讨，说这个车企要不要自己造电池，说你们要自己造电池了，这个电池厂商要不要自己也造车，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但是呢，很多人说你看现在比亚迪是吧，我又造电池又造车，路走对了。我们再来关注，这个9月16号，智界汽车宣布智界的 RX 获批 L3 级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呢，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开展有序测试。然后说到这个测试，小米方面也有消息。9月16号，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的发表主题演讲，首次系统披露了小米的质量管理体系。雷军介绍说，截至8月31号，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那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了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呢，仍持续泛化测试。因为我们说，这一台车呀，它就是得跑出来的。节目进行当中，各位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还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在线上也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了。各位想选购什么车型的，包括有一些换车需求的，都可以来聊一聊了。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啊，有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如果说想评估二手车辆，想了解二手车方面问题的，也要留下详细的车型信息啊。如果想评估的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尽可能留的详细一点。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问哈，他说想咨询一下林评估师，目前在福州市面上有没有小米鹏程 N70 的二手车了？他说自己了解了一下这个车，但是呢，现在买新能源不太

0: 想买新车，因为感觉买个准新的会比较合适。这新车肯定不是，二手车应该还不太会有吧？现在
1: 很少。
0: 嗯，那这个大概是不是怎么也要等个半年？就比如说到年底，可能才会在市场上流转起来。
1: 三个月
0: 就差不多了。那到时候价格，您觉得您预测大概会多少钱呢？
1: 应该如果有订单不够的话，那应该价格跟新车差不了多少。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它现在的产能了。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您要是不急，您就等等看哈。我们再来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一台车，他说是2020年的宋 Pro， 然后呢 1.5T 的自动挡，现在呢公里数9万多，马上要到10万了，这个车呢准备做完营转非之后去卖掉。宋 Pro 营转非现在还是营运的手续，那这个还能有多少钱呢？
1: Pro 这个应该在2万左右。
0: 两万左右，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公里数和营转非这两件事影响比较大？
1: 是，
0: 嗯，它这如果是正常私家车的话，能到4万多吗？
1: 4万，
2: 不会。
0: 哦，明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2014年的宝来，然后呢是黑色自动，现在公里数呢7万多，开得很爱惜，准备换车了，这个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1: 这个如果很爱惜的话，应该在1万左右，大几千1万这样。
0: 但是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它的很爱惜，可能收车的时候还要看一个实际情况，是吧？
1: 是。
0: 嗯，明白明白。好，感谢林平故事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嗯。这个因为很爱惜，这个特别理解大家哈，本身车嘛开起来呢都特别注意，但可能在收车的时候这个评价标准稍有区别哈，大概是这个价格您参考哈。说完二手车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新车哈，因为这两天新车的资讯啊那是相当的多，一个接一个说都说不完。首先我们来说一台九系产品啊，这个从今年开始啊，应该严格意义上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九系 SUV 呢在市场上那风生水起啊，大，哎，就是一个字儿啊，你看九，我都在想会不会后面出个什么十系产品啊。那就在昨天呢，小鹏 G9L 正式上市了，新车呢一共有6款车型哈，售价从24到31万之间哈，这个价格各位自行参考哈。那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这个车哈，小鹏的车呢其实从外观上看，在这么多家产品线当中，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具有科幻质感的哈，尤其是这个全新的小鹏 P7 哈。那这次呢这个 G9L 外观方面还是家族式的一个设计哈，无断点双条幅的这种贯穿灯带哈，包括呢这个辅助小蓝灯啊，但小蓝灯这东西估计再往后可能就不太能见到了，它这应该是之前备案了的。那另外呢就是中间哈，你可以选装这个主动式进气格栅啊，可以根据工况来自行调整优化它的一个风阻系数哈。那整车的尺寸呢，轴距3100啊，然后呢是有20、21、22三种轮圈可以去选的。颜色方面呢就是不是很多哈，这次一共是有5款颜色，但这5款颜色呢我是觉得其实都很经典哈。车身颜色这个事儿啊，怎么讲呢？其实现在各家厂商在这件事上也是很愿意下功夫的哈，搞了很多种颜色。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反而会让消费者出现这个选择困难症哈。你像这次小鹏 G9L， 哎，一个绿，一个紫，然后就是黑灰白三种经典配色哈。那个人根据实际需求去选。那如果后续你实在不喜欢了，现在贴个膜改个色，其实也很方便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来关注哈它的这个内饰。小鹏的内饰呢，那应该说在几家这个新能源厂商当中，那是相当极简的哈。这次呢，就是悬浮式的一个中控屏，内嵌式的仪表，加上88英寸一个巨大的台显和9英寸的一个流媒体后视镜哈。那其他方面呢，你在视觉上不太能看出什么东西哈，只不过它是隐藏起来了。那你像这个双50瓦的升降无线充电哈，它是在这个中央岛台的这个位置的，包括呢这个折叠屏啊，我之前看官方说了折叠屏也能充啊，现在确实要紧扣主题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座椅啊，这个座椅其实对于车辆来说那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舒适度嘛，对不对？这次呢 G9L 据说啊座椅搭载了这个 AI 主动贴合技术，说里面有90多个传感器啊， 主驾呢有85个传感器加29个调节气袋哈，副驾呢有91个传感器加27个调节气袋。你看，就是副驾坐的人很重要啊，舒适度还是要更高一点的。那而且支持一键开启零重力模式哈，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双50瓦的这个升降式的无线快充。那其他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该有的都有了。那关于这台车呢，这个动力和底盘方面啊，还有智驾，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智驾方面呢，这次这个 G9L 是用到了小鹏第二代的 VLA 的全新版本啊 ，Max 版的车型呢是搭载了这个 VLA 的蒸馏版，最高是用到了3颗图灵的 AI 芯片，算力呢2250 TOPS 哈、啊。然后呢，包括你像这个发布会上当时有讲到了，你像施工栈道它可以自行掉头啊，包括呢水坑路段它可以变道之后再返回。遇到这个鬼探头也可以预防性避让，但是说到这个，我得说一句不太合时宜的话，没有说针对哪品牌或者哪厂商哈、啊，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驾驶员才是第一责任人哈、啊。有的时候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哈、啊，这个开各家品牌的车用智驾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呢是驾驶员的问题，有些是外部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就不好深究了。但是呢，终究你承担责任，首先你驾驶员是要承担责任的啊，而且有几起。这个案例哈，我之前在网上看的时候，摆明了就是驾驶员开了智驾玩手机的、打电话的，甚至打瞌睡的。那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之后，你是根本来不及反应。而且我们总说了，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人你是一定要扶着方向盘，或者说你一定要时刻准备着去介入的哈。就是这个，各位尤其是开新能源的，千万要注意了，不要一味的去把车辆的行驶交给智驾哈。那这车的动力方面呢，纯电增程两个版本都有两驱四驱哈，全系都是800伏加 5C 的超快充啊，9分钟补能450公里左右。纯电版呢用的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池两种啊，可以选。纯电续航660和702，755。那两驱呢，这个纯电用到的是270瓦的单电机，四驱呢是综合功率430瓦的双电机布局，零百加速呢在4.45秒左右哈。那增程版呢，就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啊，这个纯电续航在435左右，综合续航1600左右哈。那底盘方面呢，很多人说，哎，小鹏的车开起来之后啊，这个质感还是不错的。那这次啊，新车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标准配置哈，可变阻尼减震加双枪空悬哈，后轮呢15度的一个线性转向哈，就现在啊，这后轮转向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了。为什么呢？因为车越做越大啊，你要是不考虑这好不好开的问题，那肯定消费者就不买账了。说到这个 G9L 啊，它在价格层面重叠的车型有很多，理想的 i6 啊，理想的 L6， 包括问界、小米鹏程 N70 哈、啊，但它尺寸呢相对会更大。那第二排豪华体验呢，在这几台车当中，不能说是最好的，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哈。毕竟也是一台旗舰车型哈、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大电池包啊，800的一个增程技术啊，小鹏第二代的这个 VLA 智驾哈、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它还是极具竞争力的哈、啊。包括这20万到30万家庭 SUV 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这个 G9L 的加入啊，只会让这个竞争变得就更激烈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有关注的啊，刚才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了，实际体验哈、啊，一定要去实际的去体验一下这台车。

0: 长。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这个9月上市还有一台九系产品啊，就是这个逸境的 X9 啊，这之前售价呢在29到37啊，这车呢怎么样？我们也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呢，一提起这个华为乾坤啊，很多人都想到鸿蒙智行。那后来者的逸境 X9 呢，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哈。但是呢，我们得先说一下这个品牌哈。这品牌是东风啊，东风和华为这个乾坤联合打造的全新品牌哈，双方是在23年正式启动合作的，所以说呢也是有大厂背书哈。那关于这台车本身呢，我们说现在你一听这车名里带9你就知道了，这车尺寸它肯定是小不了的哈。首先新车外观呢，官方的表述叫经纬流光啊，然后前脸呢就是这种星河大灯的一个设计哈，包括华为的这个百万像素投影大灯啊，这些都会有。那尺寸方面来看呢，它会选择到一个后备箱偏突出的一个设计哈。这就是我们总说的叫短前悬长后悬，就后面很长哈，就是你看上去之后呢，就是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设计啊？我们说凯立德啊，就是看上去尾部特别大哈。那轴距呢3120，而且是21英寸的轮圈和智能感应的一个电动门哈。那尾部的这个灯组呢，也是这种星河矩阵式的灯组设计哈。那来到室内呢，这个整车的质感哈，就是很新能源哈，就标准的连屏设计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实时增强的一个75英寸的苔藓哈，还有后排的21英寸的吸顶屏和32英寸的一个激光投影哈，就车里现在这投影都不是稀罕事儿了。这个车内座椅布局呢，6座啊，222的布局，前排呢是女王副驾，然后官方宣传呢特别有意思啊，说这个有6种座舱模式哈、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女王副驾呀，啊午休模式啊，超级观影，还有这个零重力，包括叫超级大床房，你看哈、啊，现在车房不分家了，都已经连到一块儿了，对吧？那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空间的一种描述吧。那支架方面呢，新车是标配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的激光雷达，而且呢支持这个全场景领航和漫游模式哈、啊。那动力方面，增程啊 ,1.5 的增程器，然后呢两驱版本电机300，匹配的是74.29的电池包哈、啊、纯电续航465，综合续航1570，四驱版本呢匹配的同样是74.29的电池包，那纯电续航呢在432左右哈、啊、综合续航不变。那其他方面呢，这个车因为目前还没有过多的信息哈，但是你要说它竞争对手嘛，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预售价区间呢，它的价格重叠涉及到领克900啊，小鹏的 GX 啊，包括大众的这个 ID9X 啊这些哈。那在同级竞品当中呢，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空气悬挂啊，或者是空气悬架啊，这些东西它已经拉不开差距了，都有哈、啊，都有，而且这东西呢，它不会说啊，谁家和谁家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啊，因为都是那么点玩意儿。但是呢，这个逸境 X9 最明显的还是它的这个鸿蒙座舱和ADS5 的这个加持哈、啊。那而且在这儿多说一嘴，就是小鹏的 GX， 我记得它是有线控转向的，它有线控转向的。那其实对于很多追求驾驶体验或者我需要这台车好开的消费者来说，它就是一个重点考量的因素了，因为毕竟这几台车尺寸是一个比一个大哈。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可能会对它造成影响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小米的鹏程 N9， 虽然说呢这个价格定位不同，座椅布局不同啊，但是呢都是家庭 SUV 啊，都是增程动力。那你要从户外属性考虑的话，小米的这个澎湃 N90 嘛，它有更灵活的这空间布局和户外场景啊，因为带顶棚啊。那另外呢，就是逸境 X9， 它像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这些，在城区道路呢，可能开起来的这个智驾体验会更好哈、啊。只不过价格它有的时候是占很大因素的。那澎湃 N90， 这个鹏程 N90，26万9。

5900，对吧？你这价格肯定是优势要大得多。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九系产品啊，从之前北京车展到这次九月份集中上市啊，全新的理想 L 九啊，领跑的 D 幺九，小鹏 GX， 到现在的小米的鹏程 N 九零，理想 i 九，这些新产品的到来，确实提高了消费者们对于这个九系旗舰的一个标准哈。但是呢，30万左右哈、啊，能够给到量大管饱的车型哈、啊，其实可选择的倒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很多九系产品基本上都要4开头，甚至要到5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哈。所以说呢，这个逸境 X 九哈，能不能成为下半年的一匹黑马哈、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还是有潜力的哈、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相当于资讯哈，跟保时捷有关系。这两天关于保时捷销售的事儿，在网上不是传嘛，说这个保时捷现在的销售额度啊，包括这个中国市场的调整哈。最近呢，保时捷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也来了，就是说它的第100万辆新车交付哈。那在交车仪式上呢，这个保时捷中国首席运营官啊，把这个交付的这台车是911 GT3 的旅行版哈，这个高层亲自来交付了。但是呢，之前看到一组数据哈，这个不管是保时捷也好，还是 BBA 也好，包括另外的一些超豪品牌哈，确实当下的这个营收啊，包括车辆的销售啊，也是面临了一些挑战哈。但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好的，至少你像有些品牌，不是说保时捷哈，有些品牌不用你加这个钱加那个钱了，以前提个车哈，莫名其妙还得加几万块钱。所以说现在这个买车的环境相对会好很多哈，各位下半年如果有买车需求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起来了。当然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确确实实有刚需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哈，最近呢，这个日产旗下的新款 N7 哈要在下周上市哈。目前呢，这车在售的一共有9款车型哈，从11万到15万。这车呢，我在路上也见过挺多的了。其实看起来呢，给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哈，就是中规中矩的设计哈。那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呢，估计只是在配置层面有所调整哈。外观方面呢，将沿用现款的一个设计哈，贯穿式的一个风翼式灯组，辨识度呢还是拉满了，尤其是这个车标一亮。还很有这个辨识度。车辆的尺寸呢，轴距2915哈，这个日产的车后排空间表现，包括乘坐体验都还是不错的哈。这大沙发是吧？他们是可会造了。那内饰方面呢，就是中规中矩了哈，毕竟10多万的车啊，15.6的一个 2K 中控屏和独立的仪表，而且呢接入了 DeepSeek 这些大模型哈。车机方面呢，8295P 的一个芯片啊，用到了尼桑 OS 的一个车机啊，包括呢这个场景定义、CarPlay 等这些功能哈。那也用到了尼桑自家的一个智驾辅助系统哈，但是这个智驾辅助表现怎么样呢？我是没有太看到很多车主来说哈，我就在想哈，这国庆期间，我在想要不要找几台车租一租，反正也要出去开着体验一下哈。这个动力方面呢，新车是搭载了160和200的电机哈，配备了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呢540、520、630、510、625几种哈。那新车更多的信息呢暂时还没有，不过我觉得它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调整和变化了，毕竟单纯只是一个年度改款车型。但是哈，我很期待的就是这个价格会不会有调整哈，能不能变到10左右的一个起售价哈。

因为啊，现在买车呢，真的十多万哈，我觉得其实能买到很不错的车了。因为我们总说一句话，五年前、十年前你去买车，十万块钱你能买到啥，对吧？这个油车我们都可以想一想。但是放在今天，不管是这些合资品牌，还是我们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拿着十万的预算去，我们就说买新车，我们都不说二手车，买新车其实你可选的都太多太多了。其实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哈。我们再来关注一台大的车啊，这个雷克萨斯。最近呢，从官方渠道了解到哈，这个27款的雷克萨斯 GX 官图发布了。新车呢，还是延续了26款车型哈，只是一个小幅升级。那基于这个 LX 同源的GAF 平台打造哈，那据说呢是有6种版本，起售价呢，海外市场是69000美金左右哈，约合人民币46万多。不过呢，这车到国内因为涉及到各方面的这个关税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价格可能会高一些哈。不过我是发现了，这两年其实会去选择这个大型这个硬派 SUV 或者像这类车型的消费者好像不是很多了哈。这车外观就不用说了，这种很硬朗的方正造型哈，这个纺锤式的一个车身设计理念啊，然后呢就是内饰啊，就雷克萨斯的内饰呢，虽然说啊，这个在他们自家同级别车型当中算是豪华，但你要跟现在这些国产新势力去比，肯定还是差点事儿哈。因为内饰这次是14英寸中控加12.3的一个全液晶仪表啊，然后呢你还可以选21扬的这个马克莱文森音响，你如果要不选，他就给你标配10个扬声器，你看啊，这态度我觉得是得改改了。那这车呢，底盘方面我们是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哈。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哈，兼顾了这个越野和路面行驶、公路日常通行的一个需求哈，你可以去选自适应的可变悬架，然后呢，高配车型还会加这个电子动态悬架哈，再通过越野和公路之间去进行自动平衡哈。你看很多东西都是选选选啊，这事儿闹的。动力方面呢，全系标配3.4双涡轮的一个 V6 发动机，匹配的是10速的一个自动变速箱啊，峰值扭矩649牛米，然后呢，全系还标配了这个托森的限滑锁止中央差速器啊，就这个肯定还是得标配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其他方面目前来看没有太多的信息，不过呢这车引进国内的话，那肯定是奔着70-80、不应该是奔着60-70，根据配置不同到100多去了哈。不过这类车型目前在市场的一个存在感当然肯定还是有的啊，有一些这个忠实的用户或者爱玩车的朋友们，但是现在新能源和它一对比哈，那确实产品力还是高得多。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缓行的路段提醒各位，这会儿在南三环，从浦上大桥一路呢往湾边大桥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另外这会儿的西二环陆庄高架桥到黎明高架南北双向哈、有较大的车流量，特别是从黎明高架往北往陆庄高架新源人行天桥这一段需要各位小心跟车。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日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人，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北京时间今天18点20分，也就是在傍晚的时候，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溶解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5: 我说要改变这些海
5: 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6: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0: 的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嘉宾会是谁呢？啊，是来自我们福州交警秩序大队的民警林义东。先请林警官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林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林警官呢在秩序大队哈，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的很多听友也会反馈过相应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日常开车出行啊，停车办事儿啊，都是大家出门最常态化的生活场景。但是呢，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切身的体验啊，就是明明不算很拥堵的道路，可能就因为随意的停放的几辆车，瞬间就变得通行缓慢了。那正常的人行步道可能被一些违停的车辆挤占啊，像老人啊孩子通行可能都没有之前那么好走。另外还有就是在小区门口啊，学校周边呢，菜市场两侧呀，随地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占道停车的，甚至啊还双排停车的、压线停车的现象。那有一些车主的心理他可能是这样的，我就临时停那么一会儿一小会儿，人又不离开车，短暂的上下人一下啊不算大问题。但事实上呢，绝大多数的一些道路啊出现拥堵啊、轻微的剐蹭事故啊，包括消防通道堵塞、通行纠纷，源头都是类似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违法停车。所以呢，这个车辆违停啊，看似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一个小习惯，实际上是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秩序、道路通行效率、群众出行安全的一个大隐患。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秩序大队民警林义东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就是带大家啊全方位全覆盖的读懂啊我们福州交警违停整治工作，比如说哪些路段是严管的重点，哪些停车行为是绝对不能碰的。现在执法啊，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处罚是不是还有一些柔性的空间呢？啊，包括像日常临时停车、短时办事、接送孩子，到底怎么停才是合规的？大家关心的所有关于停车的疑问哈，今天就一一来给大家解答。其实呢，也跟林警官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接到比较多的一些车友的留言反馈，大家最大的困惑其实比较统一。一方面啊，就是城市的车辆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吧？原来油车，现在有新能源队伍的一个加入，新能源车，停车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车位哈、确实不太好找。另一方面呢，可能又有一些不合规不合法的一些违停影响大家正常通行。也想请林警官帮我们整体介绍一下现阶段哈，我们福州全城开展的这种违停专项整治主要针对的是哪些突出的那种乱象，整体的整治思路又是怎样的呢？林警官。
1: 各位听众们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警民直通车，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城市机动车的一个违法停车的一个治理，还有文明停车的相关规范的。那就是说近这些年来，就是说随着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它一直不断的增长，然后我们城区的这个老旧小区啊、背街小巷以及商圈、医院、学校这些重点的个区域周边，它长期存在的供需不平衡、停放不规范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车主就是说为了这个方便而存在的一些侥幸心理，觉得说短时的停靠不会被查，然后路边有这个空位就可以随便停，然后就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乱停乱放的行为。那这些行为呢，看似的就是说方便了自己，但是说也是压缩了我们道路的一个通行空间，很容易引发这个拥堵、剐蹭，还有这个拥堵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堵塞这个消防通道、应急通道，那这些紧急情况发生了之后就很容易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呢，目前我们这个治理的思路都非常清晰，就是疏堵结合干楼并济，严管和便民并重。那一方面呢，我们是对于上述的这些重点的区域，还有早晚高峰的重点时段以及这个重点的违法行为，这个进行一个坚决的整治。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便民的一个 就是说

0: 一些举措，持续挖掘这个新增的这个停车泊位，然后通过优化临时的一个，比如说夜间的一个临时停车的政策，盘活这个小区的还有这个机关事业单位这些停车资源，然后在这个规范的同时呢，我们最大的说能够保障市民的一个停车需求。对，
1: 听懂了。也就是说呢，整治的目的其实根本都不是为了处罚，比如说你违停，也收到一张罚单，可能有的是罚100的，有的可能是150%的，这根本都不是目的，
0: 是的，
1: 而是为了规范秩序、疏通道路、保障安全。很多的朋友们也很好奇啊，特别是有一些车友，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也是在全城的大街小巷嘛，到底哪些区域、哪些路段是本次违停整治的重中之重呢？是不是所有道路的管控标准都一样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你到市中心往鼓楼这一片，那肯定是管得很严的。那比如说往那其他的区域来开，是不是就没有那么严了？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一些心理存在？
0: 是的，那我们主要是聚焦市内的高发重点区域。第一类呢是我们严管路段，全市的这些严管路段。那目前我们五区以及这个上街都已经划定了这个违停的严管路段，它主要覆盖我们城市的个主次干道，然后这个是全天候的严管。它禁止这个，就是说你不存在说你临时停靠然后就不处罚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二类呢是人流车流高度密集的这个重点区域，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中小学啊，然后医院啊，还有商圈啊、市场啊等等，这些就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人流车流非常集中，那这个时候是违停最严重的，这个会造成这个拥堵。然后第三类呢是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通行节点，比如说这个城市的快速路、主干道、高架的匝道，以及这个公交站站台、黄色的这个网格禁停区、人行道、然后消防通道，这些就是说一旦违停了，它影响的是整条道路的一个安全还有效率。第四类呢就是我们民生的一些老旧小区啊周边的这种比较窄的路啊，还有背街小巷，因为老旧小区它天然存在这种内部车位不足的这种短板嘛，然后车主就习惯就是说沿路，特别是夜间的时候沿路去随意停放，有着甚至是双排停放，那很容易挤占这个进出的通道，导致这个拥堵还有这个消防的方面的安全。
1: 这说的也非常清晰了，就是主干道、严管路段、学校、医院、商圈，包括一些路口通道啊、小区狭窄，都是重点管控范围。那我们结合哈日常的这种路面情况，也请您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哪些违停行为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啊查究当中查处的比较多的，危害相对也比较大的，包括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市民的反应也比较强烈，投诉的比较多的，也请林警官跟大家来逐条科普一下，也方便我们的听友们哈，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对照一下自查啊，避免踩坑啊，避免收到罚单了，到时候再来反应啊。
0: 是的，那根据这个行政处罚法跟道交法，还有这个我们相关的违法停车的一个操作规程嘛，我们是对了十类严重违法这个停车的行为进行一个提醒纠正，然后同时予以处罚。第一个是第一种情形是在网状线还有斑马线上面停车的违法停车的，第二种是我们在这个道路中央在单黄线或者双黄线上面违法停车，然后第三种是在人行道上违法停车，第四种是在这个路口区域的周边这个违法停车，然后第五种是在小区、景区、商圈、然后医院、停车场这些机动车的出入口或者消防通道违法停车。第六类是在这个公交站台啊，然后出租车的这些停靠位，还有配送货车的专用泊位，类似这种专用停靠点上面违法停车的。然后第七类是在这个严管路段或者那个城市的快速路上面违法停车。第八类是在就是垂直

0: 或者斜列式的这种违法停车，那除非就是说这个我们道路本身它就是斜列式的停车位，那这种不在这种范围内之内了。然后第九类是这个逆向停车，或者说这个在单行道的靠左这个进行违法停车。然后第十类就是单向的双排或者多排进行违法停车。对，
1: 所以刚刚这十种啊，就无论说是停留时间的长短，都是属于重点整治的范围。
0: 是的，
1: 因为一律查到就是从严处理啊。听完之后呢，相信很多的车主心里也有数了。有不少的朋友我知道哈，平时停车就相对来说比较随意的，就看到哪里有个空，哎，我方便一下就停进去了，没有那种意识到自己已经可能是违法了，甚至可能觉得这一排路上别的人都这么停，那我也就随大溜，我看到他们都这么停的呀。但是之前不是我们也说过吗？那人家收到罚单，你也不会去跟他交罚款的，
0: 是
1: 不是？就简单这个道理啊。
0: 从众心理比较多。
1: 没错，从众停车并不等于合规停车哈。所以刚刚说到的这十类行为都是明确重点查处的对象。那也有不少听众也好奇呀，哎，现在呢，咱们交警啊查这些违法停车的车辆，是不是还是传统的那种路面巡逻？你巡逻，比如说你巡到这儿的时候，哎，他没停，你走开这一段，他停了一下子，你下一轮再来巡的时候，他又没在这儿了，那你就没查到，会不会有这种漏管啊、盲区啊？现在的执法模式和以前相比，也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升级和变化，同时呢，也说一说有没有大家关心的这种柔性执法的这种空间啊。这是大家都很爱听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单纯的依靠这种人工的这个巡查，就是说随着现在一些科技的一些赋能，我们就是目前采用的是视频的抓拍，还有通过这种无人机的空中巡航，以及通过这个铁骑智慧铁骑进行巡逻，还有我们目前也做了很多这种数字岗亭，在这个路口重点路口进行一个值守，这种相结合的模式，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说路面的违停就实时发现、实时预警，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置。那同时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柔性执法方面呢，我们目前有两方面的一个措施，一个是我们在这个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上线这个违法停车网上学习教育的平台，那如果违法当事人在这个违法停车发生起三日内参加线上学习的，那这起违法就予以教育免于处罚。然后第二类是这个短信提醒十分钟驶离，我们就是说在路面查处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动车在道路上违法停车，而且这个驾驶人不在现场，我们会通过这个短信的方式去提醒，然后驾驶人就是说在十分钟之内按要求驶离的，不进行处罚。另外一种就是驾驶人如果在现场的，我们进行劝导之后，他也就是说
1: 及时移走，
0: 对。这种情形也是不予处罚的。对，
1: 所以呢，这个哈，大家一听就懂了，那不是像以前你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哎，他巡完了，刚刚巡完我就停进去，这也是不对的啊。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福州交警上的这一个学习平台大家有没有用过，反正我是用过，我觉得非常好，很像因为有的时候你停的那一下，你可能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路段，
0: 是
1: 不小心就是哎，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违法停车的这个行为，那但是咱这个不是借口哈。那出现这种行为之后呢，我知道这个平台之后呢，他会给你几次机会，三次，一年三次机会，我没记错的话啊，
0: 是
1: 啊，不是说一竿子打死啊，你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还是有这个方式来弥补一下你自己的过错，对吧？你通过学习啊。可以去学习一下，这是在福州交警这个
0: 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微信公众号
0: 对，有相应的这个平台，可以就是大家就如果就是说在那个平常的这个就是说不注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有相应的这种柔性的措施嘛。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短信，我相信不少的朋友也收到过，我一个朋友也是那天本身大家都在一起，我呢是停在地

0: 库了，他没有停，他停在地面，他收到短信之后，他赶紧就跑出去，然后也就是可以纠正自己的这个行为。
1: 是的，
0: 所以处罚不是目的啊，朋友们哈，而且这一点很关键，解答了非常多车主心中的疑惑，大家可以放心，对吧？对于那种无心之失，你及时纠正自己行为的这种轻微的违停，还是以教育劝离给大家足够的改正的机会，给你机会了，那你机会如果用完了你再这样，那就不好意思了，对吧？自己心里也有点数。但是呢，有不少的司机包括有些视频也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违停，但有的时候确实这个附近停车资源很紧张，我找半天没找到，也想问一下林警官，那我们在严查违停的同时，我们交警部门有没有同步推出一些相应的停车举措，帮助大家真正的来缓解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呢？
1: 是的，就是说正如这个主持人说的，我们整治违停它最终目的不是说限制我们去停车的，而是说规范我们这个秩序，然后保障我们停车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就是在严管乱象的同时，我们也这个联合了市直的各部门去深挖我们城市的一些闲置资源嘛，然后去增加停车的供给。就是说一个是我们通过这个持续在这个符合安全的这个通行安全的支路，次干道还有非严管的这些路段，通过科学的规划新增这个公共的停车泊位，进行这个道路资源的一个盘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推出这个精细化限时停车的政策，针对这个市民的一个需求嘛，我们会设置这个3分钟即停即走的点位，以及10分钟临时停靠点位，还有餐饮夜市的一个专属限时泊位。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被我们接送孩子啊，临时办事或者这个就餐购物这些短时间的一个停车场景嘛。然后第三个，我们也通过去查乱象嘛，去清理这些侵占公共资源的乱象，整治私专地所，然后私自占位，还有僵尸车这些长期占用这个公共泊位的这种行为，让我们这个公共的车位就是能够服务我们所有的市民。
0: 这一点非常好哈，严管乱停，放开合规停，然后增加车位，细化限时停靠，这一言一书之间呢，就又管了这些乱象，又方便了群众。好，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时间，我们稍微过渡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停车方面的一些困惑，包括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全部都可以发送过来，只要是跟停车有关的。我们今天请到节目直播间的是秩序大队的民警林一东林警官，过渡到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有一条新增的缓行路段，提醒各位是目前的闽江大桥，从台江往苍山方向下桥位置六一上腾路口这儿，有一点车流量。另外就是鳌峰大桥，从苍山上桥往排尾的方向啊，这边流量开始增大。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1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9: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9: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0: 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呢，请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交警秩序大队的林义东林警官。林警官娓娓道来，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违法停车

0: 啊，各位要注意的啊，包括严查的十种违停。最后哈，这一下啊，也想林警官跟大家说，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处罚标准。其实有不少人都分不清楚哪些违法停车只教育不处罚，哪些情况是一定会被处罚，有没有从重处罚的情况，也请林警官给大家明确的说一下，方便有一些朋友先是精准的了解，然后呢避免一些情况。
1: 听众们大家好。然后根据我们这个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嘛，普通道路的违法停车一般是处以罚款处理，不记分。但我们也明确了划定这个从严处置不予免责的重点情形，主要是五类。那这种是不适用柔性劝离直接依法处罚的。第一种类型是在城市快速路全线严管路段违法停车。第二类是压占这个人行横道黄色网状的禁停区域违停的。第三类是违停它直接造成这个道路拥堵，阻断这个通行的情形。第四类是这违停引发刮蹭碰撞这一类的道路交通事故。第五类是你接收到这个我们短信提醒，然后现场这个劝导之后人不驶离的或者重复违停的这种行为。同时呢，我们会建立这个违法停车的一个动态监管的台站。对多次违法屡劝不改，然后长期随意违停的车辆，我们会纳入重点监管的清单。然后持续督促我们这个驾驶人养成规范停车的习惯。
0: 大家不要以为啊，就我多停违停几次没关系，你看我们的民警的工作有多细，重点监管清单，你进入这个清单里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停车还是得合法守规。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海小木，他说你们刚刚说的这个福州交警的这个平台可以不处罚，为什么我的这个单子输进去之后都不能说到你们这种不处罚呢？根本都查不到，是什么原因？
1: 他是在哪里？在哪？
0: 福州交警，他说我们的福州交警这个平台，他说他把他的罚单输进去，为什么不能够做？我们不是说每个人有三次机会吗？就能够收到这个违停的罚单，就可以来进行免罚的。哎，那他这种行为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五类不予免罚的？
1: 那对，他是应该是属于这种就是说不比较这种情形嘛，五类的这种情形。那具体的话，他可能这个，因为我们没看到他这个
0: 对单子
1: 对违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我这个没办法做下一步的判断。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不是很严重的这种违法，轻微的都是可以，就是在这个线上进行学习之后进行免罚的。
0: 其实这个学习的通道也很好找，对不对？
1: 对，
0: 就是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
1: 嘛。我们在底下那个有底下这个有一个业务申请在这里面。
0: 就这个公众号真的还蛮好用的啊，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它有一个
1: 那个右下角有一个便民服务，
0: 然后有一个
1: 业务申请，
0: 你点进去之后，它不是有一个教育免罚吗？对吧？你看右竖排有三排，最右边那一排的第四格一个绿色的圆圈，教育免罚这个按钮点进去，你就按照它的操作来就行了。
1: 是的，
0: 是很简单。就是那如果说你输入了单号，你不能够进行教育免罚，就证明
1: 对它就不属于这个免罚的这个范围了。
0: 对，你的这个违停的行为不属于免罚的范围，可能就是要严管的这个十类情形，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罚单上面也会有体现，罚单上你自己再看一下，它上面可能有一个什么严管路段或者什么的哈，好像也有体现，您自己看一眼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自己心里这根弦，听完我们今天节目林警官的介绍，也要明白刚刚我们说的哪些行为是严管，包括有一些路段的，对吧？还有一些停放方式的。你听大马路中间压黄线、双黄线、单黄线的，这种肯定不行嘛。
1: 是的，
0: 是吧？那我不知道您的这个。

0: 违法停车的这个收到的罚单，因为您肯定可以查得到了，
1: 嗯，
0: 对吧？叫我1213上一看一下，你的违法行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呢图片都会有。
1: 是的。
0: 你如果说什么压在那个单黄线双黄线的时候这种的，那肯定您都不要输入了，肯定不能够免罚，
1: 嗯，
0: 那个行为比较严重了。
1: 反正这位网友他如果有还有疑问的话，
0: 嗯，
1: 我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12345或者说怎么相关的一个平台嘛，然后把你提供一下你的这个车牌号，
0: 嗯，
1: 然后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就是说看一下怎么处置，
0: 帮你查询一下，
1: 查询一下
0: 后台，查询一下
1: 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形，
0: 嗯，对对对。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再编一条信息过来哈，
1: 嗯，
0: 您的车牌，包括你如果方便把你的那个罚单拍张照片发过来也行。所以呢大家就是第一个，我们对停车自己心里要有一根弦儿，不是哪里都能停，也不是说我就图个方便这里就停下了，也不是看别人大家都这么停我也这么停，
1: 嗯，是的
0: 啊。非常感谢林警官细致全面接地气的解读啊。那相信呢我们的听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福州治理这个违法停车很科学，有一些高端的科技的加入，那同时也比较的人性化。首先我们明白了，就违停整治它不是说现在查一下啊，刻意严查为的目的是什么呢？还路于民，保证畅通，保证安全的。那每一条严管路段，每一个禁停区域啊，每一次的劝导和处罚，最终目的啊，是为了让整个道路更通畅，行人更安全，我们城市秩序更加的有序哈。同时呢我相信大家听完林警官的介绍也明白了，理清了一些边界，比如说轻微临时违停，主动整改，及时驶离，有教育缓冲，有柔性空间的，对吧？你收到短信，
1: 嗯，
0: 你马上移走了，
1: 是的，
0: 那肯定就不会给你开罚单了。但是如果影响公共安全，你堵塞通道造成拥堵，包括还是屡次收到罚单不改的，你都进入这个重点监管清单了，这种的恶意违停那肯定是零容忍严管理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明白。同时呢交警部门也在实打实的有一些便民的举措缓解大家停车压力，比如说新增泊位啊，限时停靠啊，清理站位啊，盘活资源，一边呢是从严治乱，一边呢是为民解忧，让规范停车不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主要是怕了收罚单我就不这么停，不是，就平时我们停车会养成一个规范和自觉。我们家里哈，包括我现在也受我先生的影响，他是可能有点强迫症的，他停车就是要停得规规矩矩，他考试的时候停哪样，那他现实生活当中他也要停哪样，他就稍微有一点点歪，他说那你这次停不好再来重来。那我以前呢，我可能女孩子啊停车她本身就是有的时候着急一下，那歪一点只要不影响别人我就蛮去了哈。但是我现在受他影响，我也就要停得方方正正，前三十后三十啊什么的，
1: 嗯，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对对对，就是咱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求这样，但是我们慢慢慢慢的通过交警的这种执法啊，这种理念的一个倡导，就是大家停车第一个规范，第二呢咱们尽量做到就是自己方便也让别人方便啊，这样就是文明停车可能看起来一个小小的习惯，其实你要想我们福州是文明城市啊，对吧，也是一座城市文明风貌的非常直观的体验。我们就像家里你收衣服是一样的嘛，你叠叠整整齐齐的，挂得整整齐齐的，是不是看上去都很美观？
1: 是的。
0: 你要找什么东西就一目了然，一下子找到了。你停车，比如说我去一个综合体里面，完了车停得整整齐齐的，都是车头朝外，一下子就看到，哎，我车在哪儿？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习惯，他就说我的头朝里，车屁股朝外，车尾朝外，那也没关系。
1: 嗯，
0: 就是他会不会也犯什么大错，完全不会，对吧？
1: 嗯，
0: 只是他个人习惯问题，但是你看上去就不会那么整齐美观，
1: 是，
0: 嗯，
1: 看心情也比较舒畅嘛。
0: 对，不一样啊。所以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啊，就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一个素养和公共道德的一个体现哈。如果往大了说，真的

0: 就是这样子，你一个家里面，你看衣服书籍摆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看上去都舒服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就是在交警的这种严肃的管理，还有柔性的执法上，我们能够把这个规范停车、合法停车，就是咱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天涯他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到的是有一辆车子，可能呢我们平时交警也会在道路上施划一些停车泊位，这一辆车他刚好就卡点了。如果是路边，我们交警划了五个停车泊位，五个泊位上有五辆车子，他呢可能看这都是哎，那五个泊位停满了，我就停在这五个泊位的前面，停在路边上，是不是这样也算不算违停？
1: 那肯定，如果没有在这个泊位里面，那肯定是算违停的。因为我们这个施划泊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标准，然后这个也是经过这个调研，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行的时候是充分去考量过，他有没有说就泊位太多，我们也会导致一些拥堵嘛。那我们肯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去设置泊位。那你停在泊位之外，那肯定是属于违停的行为了。
0: 天涯，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这辆车子，你翻过来的这一辆白色的车子，它肯定属于违停。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这个交警只划后面的那个位置为停车泊位？因为这辆白色的车子，它停的这个位置就离旁边进出这个马路旁边，我不知道是小区还是一个什么。店面
1: 出入口
0: 那个下坡，就是非机动车、电动车嘛，还有自行车，它就有一个小下坡出来，你离得太近了，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碰撞。
1: 对，我们设置泊位的时候，肯定是充分考量这些，不会影响你这个进出的，然后影响你这个拥堵的这种情形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你肯定要按规范停在这个泊位里面。
0: 对，你没停在泊位上，你可能觉得哎，这一排他们都停了，我就停在离他近一点，这泊位近一点，是不是我这个不算违停？不是，他也是违停了，违法停车了哈，天涯。
1: 是的，
0: 下一次就不要停在这儿了，你赶紧，或如果是你的车或者是你认识的人的车子，你赶紧让他移走。我看到他这个车辆目前是没有收到提醒单，也没有收到罚单的，可能也是刚刚停在这边。但是这个位置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如果停在这儿是算违停，万一收到罚单一点不冤。
1: 是
0: 啊，就是这么跟您说哈。行，非常感谢林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接近尾声了，谢谢您。
1: 也谢谢。
0: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的，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哈，特别是开车的车友们都自觉地遵守和共同维护我们的这个出行的道路，依规停车，文明停车，礼让停车，好吧。那今天直通车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林警官再见。
1: 好，再见。
2: 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0: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新鲜的资讯，好听的音乐，伴您行车路上哈。那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过来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10月1号到7号公交地铁免费。鼓楼楼宇经济经验写入国家级白皮书，紫菜有助于改善腹型肥胖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9月16号上午10点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呢，福州将于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一票制2元及以下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近日，福贸会2026第六届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呢，在北京召开。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城市，福州鼓楼区与北京市朝阳区、上海市浦东新区、广州市天河区等国内标杆城区的典型经验，共同收录进2026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白皮书。至此，鼓楼已连续6年获得楼宇经济标杆城区30强荣誉。2026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呢将于9月20号正式实行，各地公积金新政重磅落地，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抵扣，装修改造可提取，创新出10招，让消费者实实在在享受政策红利。减肥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从每年夏天开始就一直持续，最近我发现健身房人也很多，很多人呢单纯的锻炼啊，但是饮食也要注意。最近啊，我发现这个紫菜它是大肚子的克星哈。有研究显示呢，常吃紫菜能够改善低腹型肥胖的发病风险。首先，因为紫菜富含膳食纤维啊，可以延缓胃排空，同时呢，可溶性纤维能减缓营养吸收，而且紫菜多糖能调节脂肪代谢哈，抑制脂肪细胞生成。还有就是紫菜含有牛磺酸，能改善代谢能量，减少脂肪组织堆积啊。所以说各位，平常啊，不妨也可以多吃一点紫菜了。那当然啊，你看这中秋国庆快到了，咱们也得吃点好的，对不对？我前两天呢，在这个电商平台买了几根红肠哈，然后放到空气炸锅里，哎呦，特别香。但是这红肠呢，我买的时候没注意啊，我看直播我就点进去，我就买了。我买东西，尤其是这种小东西，我可能不是喜欢了解的很详细，就冲动消费啊，感觉味儿啊 香是香，但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今儿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红肠，那可是正宗的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啊。说到这个哈尔滨红肠，那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了哈。它这个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品牌呢你要认准。你像这个阿列克谢哈，他是一个俄国人哈，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当年带着这配方到哈尔滨做红肠生意啊。这次这红肠呢，它是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10%。啊，那有些那个红肠你看淀粉含量特别高啊，这个我们这个是纯手工果木熏烤的，而且是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你掰开之后哈，它里边这个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都是肉啊，而且这个肠衣很紧致啊，很弹牙。这产品我们之前给各位带来过好几次了，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啊，一单两单甚至三五单的复购啊，而且我们这个售罄之后呢还问怎么就没了呢。你要知道哈，这红肠在哈尔滨当地其实买起来，第一不是特别便宜，第二呢你得排队哈。很多外地来的游客，这个从哈尔滨走之前就是去排队买红肠。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首先您可以直接下单，其次呢我们价格很优惠，它官方价格是66.5一斤，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买3斤送2斤，5斤它一共20根啊，到手只要179，你合下来一斤才30多，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啊。而且我们是有礼盒包装的，上面印着这个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你中秋呢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包括中秋国庆期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出去露营啊，长途自驾，对不对？哎，你说你长途自驾带个别的确实不太方便啊。去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这个开车出去，去厦门包括去其他地方，然后在车上吃汉堡，那个酱差点整的哪儿都是，很不方便。所以说哎，你带根红肠，我觉得掰开之后计时啊。

也很好吃，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小孩也都喜欢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价格哈非常优惠，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的来回复了哈，来持续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奇怪，我就奇怪。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可门物流丝路海运铁矿石航线到港量突破500万吨，已批复福州火车站周边将新建道路，共享单车将加装车载智能终端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港罗源湾港区可门物流公司丝路海运铁矿石航线迎来开通1周年。截至目前呢，该航线累计到港量突破500万吨，运营态势稳中有进，持续筑牢福建省大宗商品保供稳链坚实防线。据介绍呢，作为福建省承接国际矿产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海运通道呢，该航线自开通以来，可门物流公司持续优化现场作业流程，健全水供铁式联运体系，补齐港区这个集输运配短板啊，不断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与通道保障韧性，依托稳定高效畅通的铁矿石运输链路呢，有效对冲国际供应链波动风险，全力保障临港钢铁产业原料稳定供给，切实降低辖区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日前，福州市沁园支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记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以完善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片区路网结构，改善周边小区居民人居环境，提升沿线居住小区品质。据了解呢，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火车站南广场片区沁园支路起点街站前路。

路往北延伸，直点终于这个站东路，线路全长140.532米，实际修建长度138.983米，那红线宽度27米，修建宽度22.5到27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为40公里每小时，该项目建设工期为12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交通设施、排水管线、电力通信排管、照明设施、绿化工程。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14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总安全总体有保障。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设施配置方面呢，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且具有显著辨识度哈，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拍照哈，您可以持续的回起来。这马上中秋了哈，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拍照福利哈。这个今天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啊。那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它包含了2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还有专业的色彩诊断啊，包括这个进门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食饮品是一刻一用全免费的哈，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各位回拍照之后呢，您可以先看一看，像这个一涵呐、熊亮啊、亮亮啊，他们之前去体验了这个成果哈，这个应该叫成果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拍过那种艺术照啊，哎，搭一个场景，摆俩造型啊，那穿得很奢华隆重，但你拍出来之后感觉不真实。这个肖像照呢，它就不是单纯的去靠这些外物的堆叠哈，它是捕捉你的这个神态啊、情绪，包括光影和构图都是有讲究的。就你越看，哎，它是很耐看的，很有味道的，值得你把这张照片啊珍藏起来，或者说设成手机屏保，一直放在那儿。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拍照，赶紧来了解了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咱们在路上就近选择就好。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来到了12: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蓉头运。苹果客服表示 iPhone 13以下不建议升级 iOS 27。太危险啊，车辆行驶中主驾探出一个狗头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15号上午，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正式投入运营，并获得无障碍环境3星级认证。据了解呢，

站内配备多套无障碍设施，包括平整的通行通道、便利店自动门、低位柜台、手语翻译机以及定制无障碍卫生间，内设扶手和呼叫按钮等。残疾人司机从进站到离站全程可独立完成。目前呢，福州共有残疾人网约车司机86人，全省持残疾驾驶证残疾人超16万人。为汇集更多残疾人驾驶人呢，该站点还推出专属加油和便利店购物优惠，残疾人司机凭行驶证和残疾人证到站即可享受。我们再来关注啊，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发布重要公告，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及白马河公园区域将于9月24号的6:30到10:00进行灭蚊消杀作业。如遇下雨天则顺延，喷药期间请游客勿在园区逗留，请广大游客朋友理解支持并互相转告。苹果呢于9月15号正式推送 iOS 27，支持 iPhone 11及后续机型哈，进一步提升日常的这个操作速度哈。那新系统上线当天呢，不少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新系统丝滑多了哈，也有用户出现卡顿、掉帧等等情况哈。那今日呢，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苹果官方客服，在询问 iPhone 11是否可以升级时，客服表示哈，不建议 iPhone 11、12等老旧机型更新至 iOS 27，那 iPhone 13及后续机型呢可以正常更新哈。苹果方面还表示呢， iOS 27刚上线，各方面可能没那么稳定，建议用户观察一段时间后再决定是否更新。如果更新完发现续航时间波动或固定软件使用出现问题哈，需要降级到26.6.1，可以随时来电申请降级。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在四川武胜交警接到群众举报，说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有一只狗半个身子探出车外，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啊。那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其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据了解呢，李某当天独自驾车出行，将宠物狗带入主驾位置。那警方依法对其作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100的行政处罚。交警提醒各位哈，这个驾车携宠出行应使用宠物箱、专用宠物安全绳等工具，把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并做好固定哈，文明安全出行。这个行驶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各位千万不要忽略了哈。那另外呢，各位此刻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哈。有朋友说了，说他这红肠是整根的还是那种小的，它应该是那种相对比较大的哈，它不是那种小小的，不像那种一口肠一样，那怎么做红肠的，那做不了啊。这个阿列克谢的红肠呢，其实我们之前基本上每年都要给各位带来1到2次，因为本身好评特别多，而且呢这也算是当地红肠的一个知名品牌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而且这红肠很多人说这买来怎么吃呢，干吃吗？其实我告诉你，它吃法很多。首先哈，你可以干吃，撕开即食啊。那其次呢，你可以放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哈，这烤箱我可能用不好，我总把握不好这火候，放空气炸锅里，大概呢180度，然后时间呢5分钟10分钟吧，这自行掌握，看你想吃热一点的还是说脆一点的哈。我跟你说，那烤完之后我不夸张，满屋留香。那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切啊，切片之后呢，蘸一些这个你像福州的蒜头酱啊，北方包括有蘸一些其他东西的，还能炒菜啊，红肠炒青椒啊，就是那个类似于螺丝椒的那种，炒起来也特别香。它吃法很多，包括你切片之后做三明治是吧，做汉堡也都可以。各位感兴趣的持续回好物，我们给到各位这价格很优惠啊，买3斤送2斤啊，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你合下来一斤才30多。但你要知道，这个阿列克谢的红肠呢，它是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的啊，淀粉含量是低于10%的。有些朋友说能不能做纯肉肠，它一定要有淀粉，不然它怎么灌装融合呢是吧，它一定是要有淀粉的，但我们这个淀粉含量很低哈。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包装礼盒哈，你买来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啊是吧，送人还是说你自己吃都很合适哈，各位好物哈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2: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逸夫州地铁专区上新，新增发票重开功能。 AI 短剧上瘾真不只是意志力的问题。中靴高降价，各位会买吗？首批产品有3种口味，预计今年第4季度上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呢，益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哈，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呢，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那据了解呢，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开发票，系统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后呢，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就可以重新生成票据。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啊。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外呢，益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哈，各类出行信息可以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进入九月，围巾、帽子等秋冬配饰陆续上新哈。除了保暖呢，消费者越来越看重配饰带来的情绪价值。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呢，这个有经营户介绍，今年一款印有豹子图案的围巾在市场热销哈，因为豹和爆款的豹是谐音哈，淘喜又带流量，一个季度卖了几十万条哈，需求多样，上新节奏加快。一些经营户将原来一年2到3批的上新调整为每月更新哈。目前呢，部分商户正加班赶货啊，销量增加30%-40%。你看现在节奏很快，对不对？反转不断哈。那很多事情是这样，那短剧也是这样。这个 AI 批量生成的短剧呢，让人一不留神半小时一小时就没了。这个真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啊。算法爽点和反转本就在放大人性弱点，不断抢夺用户的注意力。算法可以吸引人，但不该困住人。技术向善，内容守正，才能走得长远。9月16号，中靴高品牌宣布重启哈，首批产品预计今年四季度上市，包括青牛乳、丝绒可可以及牛乳与丝绒可可拼搭的拌拌巧巧三口味。定价呢，这个青牛乳口味建议零售价6.9元哈，那丝绒可可拌拌巧巧建议零售价预计是7.9元一支。定价上呢，相比于原来的13到20的幅度是大有下调哈，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支持呢？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我们给到的这个万人肖像节中秋更新版哈，299您就可以体验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而且是这个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哈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各位你会拍照你可以看啊，咱们总说没用，你会拍照之后你看一看这个熊亮啊、易涵啊、亮亮啊他们拍的感觉，看完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赶紧下单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益福州地铁专区上新，新增发票重开功能，手机厂商打响 AI 入口争夺战，中学高降价了，你会买吗？首批产品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今日呢，益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取。据了解呢，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新开票，系统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后呢，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即可重新生成票据。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外呢，益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呢，可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日前，位于长乐区古槐镇的福北路顺利完成沥青路面铺设，提前实现开放通车。据了解呢，福北路是国道 G316 线长乐张岗至营前段项目辅路的组成部分，作为重要民生配套工程呢，主要承担江田、古槐、鹤上等乡镇以及周边厂区短途交通集散功能。那福北路通车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国道 G316 沿线路网布局，有效疏解主线交通压力，改善沿线通勤条件，为群众出行、物业企业物资运输打通便捷通道。这个九月啊，是手机厂商集中放大招的时间，头部厂商的新系统呢，基本都会在本月陆续登场。今年系统升级的主线依然是 AI。但是相比过去的修图和问答呢，现在竞争的焦点是如何让智能体在手机上干更多活。加入手机 AI 战场的玩家已经越来越多了，除了头部厂商之外呢， OpenAI、 字节跳动、这个捷月星辰等模型厂商呢，也纷纷下场哈。我们再来关注9月16号消息，中靴高品牌重启宣布哈，那首批产品预计在第四季度上线，包括青牛乳、丝绒可可以及这个拌拌巧巧哈，三个口味的定价呢是青牛乳建议零售价6.9元一支，丝绒可可和拌拌巧巧建议零售价是7.9元一支，那定价上呢，相比于原来13-20的零售价是有大幅下调的哈。但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雪糕还是有点贵哈。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I 短剧呢，海阔天空他提到了，他说他是完全看不下去 AI 短剧的，觉得剧情太无厘头。我前两天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偶然间刷到了，我说我看一下，就看这个剧情啊，看半天，我说这到底讲了个什么。所以说呢，这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风口嘛，但是我觉得第一呢，一定要有一些优质的剧目哈，第二呢，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也不要去无脑跟风哈。此刻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拍照哈，我们给到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现在是有秋季的视觉风格哈，用光影抒发岁月沉淀哈，拍出这个秋天的啊，或者说秋的从容和舒展哈，就跟平常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不一样，就写真这东西，你看同一个影楼可能拍不同的人的造型都差不多哈。那这次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拍照班底呢，平常啊拍商业广告都要6位数，明星跟拍一天也要5位数。普通人你很难约到哈，但是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各位可以持续回拍照，你来看一看亮亮、熊亮，包括这个一涵拍出来的感觉哈。而且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也很优惠，原价3999，说实话，小4000块钱拍个照，我相信很多人是根本舍不得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各位只要299哈，包含2次妆造和这个2张精修成片哈，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而且我们还送各位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哈，就是哎，不管是你的着装啊，还是拍照啊，可能都会对自己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哈。

0: 看。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来到了13:1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然后刚才说到雪糕哈，海阔天空说了这个还有其他选择，他主要觉得这个是个噱头，即便降价也不会特地去购买。是这样，我平常不怎么吃这个雪糕、冰淇淋之类的哈。我前两天中午下班啊，我就感觉突然看到了，我说买一个。买的时候呢，我就随便拿了一个，结果一扫码是5块还是6块哈、啊，那没办法，你都拿了是吧？那不是说这个我抠门呢，我印象当中，因为我很少吃哈、啊，我可能还停留在好久以前这2块5、3块的时候啊。而且现在啊，这方方面面选择都太多了是吧？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啊，您稍后将收听到的是西湖公园重要公告。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华西秋雨将受厄尔尼诺影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各位要注意哈，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发布重要公告，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及白马河公园区域 9月24号的6点30分到10点会进行灭蚊消杀作业， 如遇下雨天呢则顺延哈，喷药期间请游客勿在园区逗留，请广大游客朋友互相理解并互相转告。 我们再来关注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1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内，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机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设施配置方面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10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到12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 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分布。微信平台有朋友回红肠，不是回红肠，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我们现在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或者说哈尔滨红肠那都是响当当的。它为什么好？因为它的 用料和制作方式都很好，它是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的，这个淀粉含量是低于10%的，纯手工果木熏烤，而且呢它是这个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就你掰开这个肠身之后，掰断之后里边这个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一口下去都是这个肉香，很实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有些红肠啊， 它价格是很便宜，但是它这个肉含量，包括它里边不一定是猪前腿肉和牛肉，可能是鸡肉，这品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给到各位呢， 它官方价格是66.5元一斤， 但是我们现在是买3斤送2斤， 一共是5斤20根，到手只要179， 你算下来1斤36.5元，这个价格你在哈尔滨当地都不一定能买到，而且我们还有精美包装礼盒，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很方便，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这中秋眼瞅着就快到了，如果说您有走亲访友需求的，还可以带点东西。那如果是国庆期间需要 出行的、露营的、自驾游的，带着吃也没问题，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楼宇经济经验写入国家级白皮书，中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原来睡觉举手是呼吸有问题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茂会2026楼宇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城市呢，福州鼓楼区与北京市朝阳区、上海市浦东新区、广州市天河区等国内标杆城区的典型经验，共同收录进2026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白皮书。至此呢，鼓楼已连续6年获得楼宇经济标杆城市30强荣誉。近日呢，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啊，平和蜜柚已大量上市了，三红蜜柚、红肉蜜柚、泰国金柚、泰国红宝石柚等品种是同台竞艳哈，稳稳跻身福州市民近期的人气水果清单。目前福州市场上80%的柚子是来自福建的平和蜜柚，由于产地气候好、雨水足，今年柚子价格总体亲民，品质比去年更好。

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业内人士预计平和蜜柚价格还将进一步跳水。16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和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工程项目创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这个说到睡觉啊，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向后举手，这其实是由于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哈。而肩颈僵硬紧张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抬起手睡虽然舒服啊，但长期如此呢，这个肩颈肌肉会陷入恶性循环，紧张疼痛也就相继出现了。如果平时经常有把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行为呢，可以试试呼吸调整练习哈。取仰卧位，也就是平躺着，用枕头呢适当垫高双腿时腰部更舒服，双手手掌放在肚脐的位置哈，鼻呼鼻吸，那吸气时呢，将气体引入胸腔下部和腹部啊，然后能感觉到扩张的这个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哈，然后呢，这个然后呼气放松啊，每组练个5到8次，每次练3组以上哈，可以在睡前进行啊，有助于缓解一天的疲劳，帮助放松啊。微信平台此刻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拍照哈，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秋季视觉新风格哈，那给到各位了，各位回拍照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哈，我们的主持人已经体验过了，拍出来是真的很好看。他的这个肖像照呢，它不是这种啊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那种假面感哈，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啊，包括通过光影和构图来拍出这种值得珍藏的照片哈。那各位想看主持人成片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亮亮、熊亮包括易涵他们拍的这个感觉，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哈。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也很好哈，全程都是这个不打扰不推销的哈，然后就直接啊帮你推荐风格、约档期、选片通知哈，都是走企业微信，很放心啊，不会说哎加上之后天天骚扰我，不会有的哈，各位可以赶紧回拍照来了解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啊，这个海阔天空他说了，刷到睡觉举手那条的新闻了，感觉这样更容易肢体被压迫。我也是啊，我就想，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造型啊？那可能每个人睡姿不同，但就像我们刚才内容里说的，如果有一些不适的话，四个字儿，及时就医啊，各位。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月1号到7号福州公交地铁免费。男子熬夜到凌晨患血管性痴呆。旅游价格跳水，现在出发才是聪明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9月16号上午10点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呢，福州将于2026年10月1号到7号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行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至2元机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近日呢，连江海域啊上演了群豚逐浪，成群海豚嬉戏伴船而行，场面壮观啊。据了解呢，海豚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本次海豚成群出现呢是福州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的缩影。常态化开展海漂垃圾清理、入海排查、这个排污口巡查哈、环保知识进村等各项工作，福州鳌江连江段入选福建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福州市建江半岛黄岐半岛东部海域连江段入选福建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近年来呢，连江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助力福州海洋生态治理，多维度提升海洋生态治理成效，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痴呆是一种很严重的脑部疾病，但是各位可能不太清楚这熬夜跟痴呆有什么关系呢。最近啊，上海有一位张先生，今年49，平常呢几乎熬夜到凌晨，前几天呢他这个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右手突然没力气，赶紧打120，结果一检查，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啊。溶栓治疗后呢，医生发现这个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哈。医生提醒哈，这个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趁一切还来得及，各位今儿晚上早点睡吧，别熬了哈。有些朋友就是他也没事儿啊，他就是单纯晚上不想睡，第二天早起还起挺早啊，觉得自己年轻，千万不要啊，早睡早起这句话永远没错啊。那也有些朋友说了，这明天周六是吧，包括接下来假期啊，我也不出去玩，我多睡一会儿可以补觉，但不能补多了哈。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哈。那最近呢，有记者走访发现啊，近期不少国内旅游线路价格呢相比于暑期下降20-30%，部分产品的降幅甚至达到50%哈。那有数据显示呢，50岁以上游客目前已经成为9月错峰旅游的重要客群哈。同时呢，利用年假出行的年轻人也在增加。那由于价格优势在具体线路上更加明显，一些热门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呢已经进入了相对低位哈。那避开节假日人群，错峰出游的体验呢也更好。各位有没有什么宝藏线路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了哈。此外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准备的是这个阿列克谢的红肠哈，这红肠那可是响当当的名号哈。最主要是价格很优惠，平常呢官方价格66.5一斤，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算下来一斤才30多，这个价格你平常是肯定买不到的哈。那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啊，包装上还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哎，都很好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火车站周边将新建道路，福州机场 T2 航站楼已经启用，多项接驳举措同步上线，市区周边区线莆田、宁德、平潭全部直达。降温后嗓子发紧，别硬扛，可能是心梗信号，稍后来关注详情。

日前，福州市沁园支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报告获福州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以完善福州火车南站广场片区的路网结构，改善周边小区居民的人居环境，提升沿线居住小区品质。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火车站南广场片区沁园支路起点接站前路，往北延伸，终点呢止于站东路，路线全长140.532米，实际修建长度为138.983米，红线宽度27米，修建宽度22.5至27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40公里。自9月16日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1、T2 两楼同步开通了穿梭巴士。T1 航站楼停靠在7号门外，T2 航站楼停靠在24号门外，外道落客区。每天的5:30到22:00，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运行，发车间隔为每趟次5分钟。便于游客快速的接驳中转。此外呢，原祥快线优化调整 T2 航站楼直达福州市区福清、连江、罗源等周边县域及莆田、宁德、平潭等市域的客运线路，在 T2 航站楼30号门门口设置服务柜台，为到达旅客提供购票、问询、引导服务。30年前，在银行存了10,000元定期，李先生竟然忘了这笔存款。今年找到存单之后呢，他向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银行支付本金，并且按照存单约定的利率支付存款之日到本息付清之日的利息。近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河南内乡县人民法院于上月底作出一审判决，银行向李先生返还存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存款利息，利息为分段计算。秋冬换季，感冒频发，这条提醒所有人都要存好，关键时候真的能够救命。近期呢，呼吸道疾病进入了高发期，很多人发烧咳嗽刚刚好转就立刻投入加班等剧烈的运动和活动当中，结果一不小心就影响到心血管，诱发心肌炎。请记住这个关键信号，呼吸道感染症状好转之后，如果突然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甚至下肢水肿，别硬扛，马上就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佳节，这次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肖像中秋返场来到你的身边。国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来到福州。 平时商拍六位数旗的大师班底，今天呢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最终呢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附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消费。 而且在中秋档期呢，还有不一样的好礼，下单呢就抽中秋好运大奖，包括照片摆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等等，还有2027年的新年照免费拍。

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田许宁，世界如此。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4: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可门物流、丝路海运、铁矿石航线。

到港量突破500万吨。双节拼价，异地租车订单占比高达72%。苹果客服表示 iPhone 十三以下建议不升级 iOS 27。稍后来了解详情。

近日，福州港罗源湾港区可门物流公司丝路海运铁矿石航线迎来开通一周年。截至目前，该航线累计到港量突破500万吨，运营态势稳中有进，持续筑牢福建省大宗商品保供稳链的坚实防线。据介绍，作为福建省承接国际矿产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海运通道，该航线自开通以来，可门物流公司持续优化现场作业流程，健全水供铁多式的联运体系，补齐港区及疏运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与通道的保障韧性。临近双节假期，今年不少用户采用请三休三的拼假方式，凑出了超长假期自驾出游。滴滴租车上的预订数据显示，拼假长线游、异地落地自驾、西部环线深度漫游成为双节的出行新风向。近20%的用户选择拼假自驾，将双节租车平均租期呢提升到5天。飞机或高铁加落地取车的异地自驾模式成为主流，异地租车的订单占比高达72%。进入9月份，围巾、帽子等秋冬配饰陆续上新，除了保暖，消费者呢越来越看重配饰带来的情绪价值。在义乌国际商贸城4区，经营户孙海静介绍，今年一款印有豹子图案的围巾在内销市场非常受欢迎，因为豹与豹款和豹和卖豹呢是谐音，讨喜又自带流量，一个季度呢卖了几万条，需求多样，上新节奏加快。一些经营户呢将原来1到2年3批的上新频率调整为每月更新。目前呢，部分商户正在加班赶货，销量增加30%-40%。苹果呢已经于9月15日正式推送 iOS 27，支持 iPhone 11及后续机型，并进一步提升日常的操作速度。新系统上线当日，不少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新系统丝滑多了，也有用户表示出现了掉帧、卡顿等 bug。 近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苹果官方客服，询问 iPhone 11是否可以升级时，客服表示不建议 iPhone 11、12等老机型更新至 iOS 27， iPhone 13及后续机型可以正常更新。客服还表示 iOS 27刚刚上新，各方面没有那么稳定，建议用户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决定是否更新。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马上就要来到双节，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呢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今年的中秋美食专场给大家带了一道正宗的槟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三斤精致的瘦肉款送两斤经典的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元。说到哈尔滨红肠，是全国都非常响亮的美食名片，它是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这个品牌呢

是一个叫做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的烤红肠生意。他只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呢低于10%。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掰开肠身，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肠衣紧致弹牙，一口下去全是肉香。哈尔滨红肠官方的价格是$66.5。今天的中秋美食福利到手，买3斤送2斤，5斤呢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元，合下来呢一斤才3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限量福利仅有200组，想尝鲜的朋友呢，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介环节，李嘉格，你最拿手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和大家分享悄悄伤害我们大脑的8个坏习惯。一，长时间在黑暗中用眼，容易引发视力疲劳和大脑紧张。二，频繁接收负面信息，会让情绪低落，思维变得迟钝。三，远离社交，缺乏面对面交流，让大脑的情感处理区域逐渐萎缩。四，耳机音量过大，损伤听力和注意力系统。五，作息紊乱，长期缺乏高质量睡眠，直接影响记忆力和专注力。六，长时间宅家不接触自然，会让情绪更焦虑，判断力下降。七，手机不离手，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信息过载，让大脑无法真正放松。八，摄入过多的糖分，不仅影响身体，也会损害大脑的神经元。很多人以为这些只是生活习惯，但他们真的在慢慢偷走你的清醒和活力。所以，别让这些小习惯悄悄拖垮你的人生。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益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福州秋意慢慢铺展开来，盛夏的闷热已经退场，为什么隐翅虫落在身上千万别用手拍，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益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据了解，乘客进入发票的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新开票，系统呢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之后，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确认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即可重新生成票据。但要注意的是，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之外，益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6大乘车服务模块。9月的福州秋意已经慢慢地铺展开来，盛夏的闷热已经悄悄退场，未来3天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受副热带高压的加强控制，午后的高温会逐步上升至34-35摄氏度。不同于盛夏的燥热，白天午后虽然暖意尚存，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清风送凉，体感要舒服不少。午后局部乡镇可能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阵雨，不过呢，雨势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出行需要注意。从昨天开始，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始销售。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的客流高峰日呢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初秋已经进入了隐翅虫的高发期，黑黄相间的隐翅虫本身不会主动咬人，但体内呢含有强酸性的毒液，一旦拍打碾碎，毒液呢接触皮肤就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这种虫子落在身上呢，千万不能拍打，可以轻轻吹走或者用纸片剥落。如果不慎拍碎，皮肤沾染了毒液，要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加肥皂来进行冲洗。若皮肤出现大面积的红肿水泡，要及时前往医院的皮肤科就诊。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全新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天的从容与舒展。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拍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呢也是五位数。畅行876的主持人呢已经提前的体验过，拍出好看的肖像。

罩。肖像照呢，不是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更加讲究。想看主持人成片的，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添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全程不推销、不打扰，走的都是企业微信，让您放心。原价3999，肖像节活动价仅需299。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发完朋友圈还送精致的摆台一个。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好的，进入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孙楠《拉萨之约》。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D9 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福州投运，共享单车将加装车载智能终端，干吃不胖还变瘦，先别乐，当心是甲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正式投入运营，并获得无障碍环境三星级认证。据了解，站内配套多项无障碍设施，包括平整的通行通道、便利门店、自动门、低位柜台、手语翻译机以及定制无障碍卫生间、内设扶手和呼叫按钮等。残疾人司机从进站到离站可全程独立完成。目前福州共有残疾人网约车司机86人，全省持驾驶证残疾人超过16万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开始实施。在设施设备的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该具有唯一性的编码，且具有显著的辨识度，并加载车载的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现在订国庆的机票还能捡漏吗？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15天的规则，已经可以购买国庆假日的火车票了。今年中秋和国庆日期相邻，两机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预订量的上涨。今年中秋国庆打算回家团聚还是出门看山河呢？你有没有体重莫名增加的时候？可能是生理期快到了，还可能是甲减了。说到甲减呢，要先说说甲状腺。甲状腺呢，位于颈前的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腋和中间的颊部组成。甲状腺呢，仅重15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的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就是甲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还有甲状腺结节等病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进入好物推荐。

今天的好物呢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并不是普通的工厂流水线的货色，而是正经的百年工艺传承。沿用24道的传统工艺和老配方，没有其他的添加剂，纯靠手工果木熏烤出香味，烤出的红肠，肠身油色红润，掰开呢能看到满满的都是肉。果木烤过的肠衣紧致有嚼头，一口下去，蒜香、胡椒香、烟熏香层层递进，越嚼越香，和那些所谓的风味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批红肠呢，直接从哈尔滨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官方呢是66.5元一斤。今天呢，中秋专场，买3斤送2斤，到手5斤，一共呢是20根，仅需179元。精美的包装礼盒，自己吃送人都非常合适。肠型876专属库存只有20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歌推荐来自李佳薇，一笔惊鸿。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月峰高架往京畿山的方向呢，有些许拥堵。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也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上榜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空客在华第二条总装线交付首架飞机，闽后大湖新塘村葡萄飘香待客来，稍后来关注详情。

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共有25个集群上榜，数量呢连续4年位居全球首位。福建有福州、宁德、厦门3D集群入选。福州集群依托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场景，打通高校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通道，构建起产学研融合的创新模式。福州呢拥有多家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高新区聚集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科创平台与光电企业，打造双核两廊18片的创新布局，串联大学城、东南科学城与福州新区创新资源，持续夯实城市的创新实力。近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正式投运，福州机场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协同运行的新阶段。T2负责厦航等航司国内及全部国际港澳台航班。T1呢，不再保障跨境航班。航站楼配备智慧边检、海关 AI 旅检系统，实现无感快速通关。航站楼融入了福建的文化元素，引入博物院分馆与福州老字号。继第二跑道投用之后，福州机场升级为4F级机场，整体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已于近日完成了首架飞机的交付。这架 A320 neo 客机由东方航空接管受运。空客在全球有10条 A320 机型的总装线，2条布局在中国。国内首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第二条去年投产，2条生产线已累计完成数百架飞机的总装交付。初秋时节，闽后大湖乡新塘村高山葡萄园迎来丰收。葡萄园地处呢高海拔山区，依靠山泉灌溉，农家肥种植，今年聘请技术人员优化种植，葡萄品质优良，但地处山区，销售渠道受限，大量鲜果等待商客采购。果园开放市民采摘，采摘价非常的亲民，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份的上旬。从市区驱车可前往果园体验采摘，沿途风光秀美，市民可以前往感受高山田园的丰收乐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物呢依旧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省心，开袋就能直接吃。中秋国庆聚餐，切上一盘摆上桌，油亮诱人，氛围感就一下子上来了。想吃热的可以上锅蒸上几分钟，浓郁的果木香混着肉香直接飘满全屋。切片加面包配米饭，或者空嘴直接吃，样样都合适。家里有小朋友胃口不好的，用空气炸锅烤一下，孩子们都是特别爱吃的。平时在超市呢，这种品质的哈尔滨红肠一斤也得五六十，今天呢179元，到手整整5斤20根，合下来一斤呢才30多元。中秋家宴，走亲访友，日常解馋，一箱全部搞定。限量福利仅有200组，手慢就真的抢不到了。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来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开始招募青年志愿者，逸福州 APP 地铁专区功能优化，发票填错可线上申请重开，勿让盲盒变盲区，盲盒知情权不能被隐藏，还隐藏。稍后来关注详情。

人表达、应急处置、礼仪协作等维度综合考评。志愿者将在大会期间开展服务，践行志愿精神，向外展示福州青年风采，当好福州城市形象的宣传代言人。福州首届茉莉文化艺术嘉年华于今天9月18日至20日在闽江之心茉莉大街启幕。活动设置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临江茉莉私宴、特色潮流市集等丰富内容。市集开设数十个摊位，集中展示非遗、文创、茉莉风味美食，还提供复古茉莉妆造体验。现场同步上演街头音乐会、快闪舞蹈、主题巡游等互动项目，将茉莉文化与城市休闲场景结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的茉莉风情，解锁闽江畔的休闲体验。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与支付宝地铁服务大厅上线了地铁发票重开功能，乘客填写发票出现错误，无需致电客服，线上的即可发起冲红重开。系统设置重开次数上限，重开后原发票失效，仅支持90天内的乘车票据。平台还集成站点设施查询、失物照领、补缴票款、爱心预约等便民服务，为行动不便的乘客提供进站陪护，进一步提升地铁出行线上服务的便捷度。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6起盲盒经营违法行为的经典案例，从虚假宣传、收款拉黑，到涉赌违规、隐藏款不公示，再到三无的盲带进校园、假冒卡片盲盒销售。盲盒可以有概率，但不能没有透明度，可以讲趣味，但不能丢诚信。概率不透明，消费者就成了待宰的羔羊，规则不公示，知情权就被隐藏款所隐藏。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近日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小莫里青年志愿者选拔工作正在高校开展，志愿者队伍即将组建完成。本次招募呢，以高校学生为主，优先选拔具备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经验、外语、装备制造、海洋相关专业及港澳台青年。面试环节从语言

这次向您强推的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我们的同行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全都开团。拍完之后呢，你才发现自己非常的自信，非常的美。福州的这100个名额呢，也是非常有限，没有报上名就得跑到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目前的中秋专属福利再降100，到手只需299。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发朋友圈，再加精致摆台一个。一共100个名额，就不要迟疑了，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举行建筑业用工服务专题对接会，多项接驳举措上线，机场 T2 航站楼旅客出行有保障，磁源带算力带上新，稍后来关注详情。

今年9月就业政策宣传月期间，市人社局在劳动大厦举办了建筑业用工政策宣讲及用工对接会，数十家建筑企业到场参与活动，活动聚焦建筑行业用工纠纷多发的痛点， 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欠薪处置、工伤维权、用工权责等法规，解读社保补贴、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推介零工就业平台，精准地匹配用工缺口。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决多项的用工难题。宣传月内，福州还将陆续开展多行业专场对接活动，优化劳动权益保障，促进人岗精准匹配。 近日，福建省第10届残运会暨第8届特奥会第一阶段特奥赛事在福州开赛。本届特奥先期开赛项目包含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等5大项目，省内10支代表队近18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按年龄、运动

能力分组竞技，后续还将分阶段举办残奥、听奥相关赛事，新增电子竞技项目，设置智能仿生器具组别，同步开展康复健身展示。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已于近日启用，交通部门配套推出了多项的接驳保障措施。T1、T2 之间开通循环穿梭巴士，发车间隔短，方便旅客中转。元祥快线调整客运线路，在 T2 设置服务柜台。地铁滨海快线配套出行指引，增配志愿者引导旅客往返航站楼，爱心预约服务拓展至 T2。为感激旅客提供快速通道指引，全方位的保障进出港旅客的顺畅换乘。近期多家银行推出算力相关的金融产品，以磁源调用量、算力资源等为授信考量因素，打通人工智能企业轻资产、少抵押等融资堵点，帮助企业变算力为财力。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是核心的生产要素，对人工智能企业来说，芯片、服务器是基建，算力磁源调用是流水。磁源带上芯，一方面印证了我国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蓬勃发展，另外一方面也说明金融服务紧跟科技创新的脚步，更加精准地匹配新智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够适配很多的场景，全家呢都能甜蜜享用。中秋家宴切一盘上桌，油亮红润，长辈孩子都爱吃。走亲访友带上精美的礼盒包装，印着哈尔滨地标，年味十足，有辨识度。下酒小食切片配上小酒，蒜香胡椒香，越嚼越有味儿。户外野餐开袋即食，真空包装也方便携带。平时的超市一斤就是五六十元，今天的中秋福利价179元，到手五斤20根，哈尔滨的老味道，百年的工艺传承。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扫码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免5元，还有更多的原产地美食福利等待你。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环节，段奥娟《千千结》。

0: 多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科普月期间，苍山将开展70余场活动，福清7000余株江河花绽放，电池也要做 CT 合拍 X 光动力电池解决方案上新，稍后来关注详情。9月是全国科普月，苍山区主场活动在苍山区第五中心教学启动。本月全区呢将开展70多场的科普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科普文艺节目现场设置了科创成果展，还有院士的科普展板、科学实验秀、机器人竞赛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科普月活动覆盖校园、社区、乡村，通过科普讲座、科技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把科普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近日，双福高速后厝特大桥立项特大桥正式动工，标志着闽后境内双福高速先行用地工程全面开工。施工单位有序推进桩基、墩柱等下部结构施工，力争在今年年底完成2座特大桥的下部工程。目前，闽后段多个隧道特大桥项目同步建设。双福高速呢是京台高速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连通闽后南通与福清，建成后将完善福州高速路网，带动沿线区域人流物流流通，助力闽后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近期，福清龙江街道小南洋村苗木基地的江荷花进入盛花期，成片的花海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观赏。江荷花属于江科植物，并非荷花，艳丽的彩色苞片常常被人误认为成花瓣，真正的小花瓣呢藏于苞片之间。这片江荷花7月份栽种，9月份迎来盛放，花期可持续至10月初。江荷花适应力强，是热门的秋季观赏花卉，市民可前往基地欣赏这一别致的秋日花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邀请了各行业的领军企业代表，分享了当下最鲜活的中国品质生活。小米汽车

车副总裁介绍，小米龙甲电池不仅名字硬核，更是站在全车的全局角度来定义一整套的动力电池解决方案。每一块的龙甲电池都需要经历约8000个检查点，经历 CT 和 X 光检查。正因为有这样的要求和标准，所以大家能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六位数的起拍，普通人呢是约不上的。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你的级别。我们的万人肖像节呢，不搞流水线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而肖像摄影让你遇见自己。全程无套路消费，299元，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全免费，一客一用，没有隐性消费。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再获得一个精致摆台。只有100个名额预约，中秋档期也是非常的紧俏。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好的，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就是这样，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艾热，暖色调。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不好意思，更正一下，现在是路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二环是呈现出了缓行的状况，目前呢是从化工路一直到连攀高架之间的双向的东二环都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另外呢，也有缓行的路段出现在湖东路往十九中旁边的省立医院后门这一小段哈，这一小段的五四路现在也呈现出了交通流量比较大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福州公交地铁免费。月饼市场卷出新高度，转人工客服还在玩闯关游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介绍中秋国庆假期福建文旅工作安排和特色亮点。2026年10月1号到10月7号，福州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六城区一票制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近日，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投运配套进出口免税店同步开业，新免税店经营面积大幅扩容，实现进出境免税购物全覆盖，新增多个国际一线品牌，口岸免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长乐机场海关为免税店落地提供全流程业务指导，对免税品实施闭环监管，口岸还启用卫生监督智能机器人，开展食品经营场所智能化巡检，保障旅客购物安全，持续优化口岸监管与消费体验。

中秋临近，福州各大商超烘焙店月饼集中上市。今年月饼市场呈现价格回落、口味创新、老字号跨界出圈的特点，市场告别高价礼盒，主打平价路线，小规格产品成为消费主流。月饼消费从人情送礼转向日常品尝，商家推出榴莲、流心、鲜肉等新潮口味，还开发 DGI 药食同源等特色品类，本土品牌融入佛跳墙等闽菜元素，不少老字号创新包装设计，连江本土传统酥皮月饼也凭借老配方收获大量关注。业内表示，月饼行业正在向日常化转型，商家不断创新，吸引消费者自主购买。 9月1号起， 国内首个人机协同客服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规范智能客服转人工相关要求。记者实地测试发现，不同平台接入人工客服体验差异较大，部分平台可一键转接，部分仍设置多层阻碍。新国标明确，复杂纠纷、人身财产安全等场景应优先转接人工，转接时同步保留对话记录。专家提醒消费者，与 AI 客服推诿可留存证据，通过12315维权，新标准为消费者维权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喜欢拍照的朋友，想不想用299块钱一顿饭的价格，直接体验到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呢？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实现了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这一切只要299块钱。个人用品，比如说胸贴、美妆蛋呢，都是一次性的使用，并且是免费的。那如果说呢，您还想感觉到，哎呦，自己有低血糖，怕肚子饿，怕想或者说口渴想喝东西的话呢，不用害怕，小时饮品也是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哦。另外呢，现在是恰逢中秋节了，下单也会抽中秋的好运大奖。至于您能抽到哪一样，就看您的运气是否爆棚了。总共就100个名额啊，想拍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畅行876，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锁定名额了。点击链接之后呢，您还可以看到亮亮我本人还有熊亮一涵我们三位主持人先行体验的这一次发现肖像为我们拍摄的肖像照。如果您是一个也非常喜欢的朋友呢，拍照的朋友呢，之前的照片呢又觉得好像不够新了，或者说呢又想感受一下更新鲜的氛围感拍照，可以选择发现肖像。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就可以感受它了。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确实给我拍出了，因为我选的那一组哈，拍得非常有90年代的那种风格感觉，90年代的这个港星的感觉哈，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想看一看我们拍的效果吗？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您也可以看到哦。斑马音乐分享歌曲。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解读交通政

0: 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金秋文旅推广季启动，推动多场文旅活动，不得借消费旺季设置价格套路，号称千元扫地机器人到手竟是玩具，积分兑换存在哪些套路？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建启动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打造五大秋日主题场景，推出数千场文旅活动与300余项惠民举措，全省串联山海风景道、古村落、茶旅点位，推出秋日美食、国潮非遗等主题线路。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落地福建，各地同步举办音乐会、戏曲研学、闽台文化交流等活动。福州配套推出丰富文旅产品，发放文旅消费补贴，中秋国庆假期公交地铁免费，推出旅游专线等便民福利。日前，领航计划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国情研修班在福州大学开班。本次研修面向全国优秀青年女科技工作者，开展为期一周的国情研学与能力提升培训。开班仪式邀请院士做专题报告，组织学员参观校史馆与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研修期间，多位院士将授课，学员还将走进企业红色文化场馆领地实地调研，并开展专题科研交流，引导青年科技人才厚植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发改委发布节日价格提示，提醒商户不得借消费旺季设置价格陷阱，各类商品服务收费项目要清晰公示，杜绝低价引流、结算加价等行为。月饼、蟹卡、酒店民宿等节令商品和文旅业态不得脱离成本大幅涨价。监管部门将加大巡查监测力度，及时处置消费纠纷，消费者遇到价格乱象可以保留凭证拨打12315投诉举报。不少市民收到积分过期兑换礼品的短信，这是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法分子仿冒运营商页面，用高额积分、低价商品为诱饵，诱导用户点击陌生链接付款。消费者付款后收到劣质假货，甚至平台直接关闭无法退款。诈骗团伙搭建虚假网站，套取银行卡、身份证信息。警方提醒，积分兑换务必

0: 朋友们，马上就中秋节喽，亲朋好友聚餐，我们呢走亲访友的同时，都喜欢在手上拎一点有特色的伴手礼。这个伴手礼不一定要贵重，但是一定要精心挑选，体现自己的诚意满满。那今天呢，我们中秋的美食专场给大家带来一道正宗的冰城美食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这个红肠从我们刚开始给大家带货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有三四年的时间了，我家也买了好几趟哈，买三斤精致瘦肉款送两斤经典肥瘦款，五斤一共到手20根，只要179块钱，这是一个限量的福利哦。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呢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抢购了。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极其的好吃啊，我自己第一次吃完之后呢就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喜欢的朋友您也赶快去回复好物拼手速吧。
1: 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微微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

0: 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呢，渐渐呈现出了一个周五晚高峰提前来临的态势了。可以看到，东二环从下了火车站高架之后，前方金鸡山隧道一路往鹤林高架，再往连攀高架这一段哈，双向都有一些走走停停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南二环，目前南二环从双高盖山公园到双湖互通之间双向这一段哈，都已经是缓行状态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4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古厝研究会2026年学术报告会举行。未来5年，广电总局将重点抓好6方面工作。不咬人却会烧皮肤，千万别拍走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古厝研究会2026年度学术报告会举办，清华大学建筑专家做主题报告，众多行业专家会员参会，专家围绕历史街区更新路径展开分享，介绍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理论与实践案例。今年恰逢福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本次学术会议也是系列纪念活动之一，与会专家共同探讨古厝保护与城市更新路径，探索在保护文脉的前提下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鼓楼区科普主题活动已于近日在左海海底世界开展，在容台青师生共同绘制海峡画卷，开展海洋科普研学。闽台海域相连，两岸青年共同发出海洋生态保护倡议，台青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海岸带保护、海洋垃圾治理等内容，现场设置海洋剧场研学、作品展示等互动环节。活动以海洋科普为纽带，促进容台青年交流，让爱护海洋的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助力两岸融合交流。国新办发布会介绍15、50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规划，广电总局提出未来5年6大重点任务，包括深化理论宣传，推进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优化视听内容供给，强化 AI 等科技赋能，健全安全治理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将持续打造精品剧集、微短剧作品，推进超高清应急广播建设，完善行业法规，推动视听内容出海，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秋季隐翅虫进入活跃期，隐翅虫本身不叮咬人，但虫体被拍碎之后释放强酸性毒液，会灼伤皮肤。今年北方气候温润，湿润温暖，隐翅虫数量增多。专家提醒，发现隐翅虫落在身上

上轻轻吹走或者抖落，不要用手拍打。居家可以安装纱窗，傍晚减少灯光吸引，外出穿长袖做好防护，一旦接触毒液出现皮炎，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做好日常防护，减少接触风险。

我又来提醒大家了，中秋节前后如果大家呢想拍一组顶级的肖像套餐，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接回复官微的热号码叫做拍照啊，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真的是顶级的肖像摄影套餐哦，原价3999，活动价399，现在中秋的专属福利价再降100，到手是299。这299包括两套完全不同的妆造以及两张的精修成片啊，控制住自己的朋友，你只要花299就能得到它。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也好看那也好看，控制不了自己的话呢，那他可能还会多花钱再买一点。当然如果你不多买，也不会有任何强制消费，也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态度，这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而且一次性的用品，比如说呢胸贴、美妆蛋都是全免费，小时饮品准备好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还会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前30名加了我们肖像顾问微信的，拍照拍完发朋友圈，还会再送精致摆台一个。总之呢，这299块钱是非常的划算了。有兴趣的朋友，爱拍照的朋友，想要回复拍照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的介绍，同时还可以看到亮亮本人，还有我们的另外两位主持人熊亮和易涵，我们三个先大家一步去体验了发现肖像拍的非常好看极有氛围感的肖像照，我个人是很满意的，易涵也很满意的。当然熊亮因为个人非常的帅，他无论在哪一家拍他都那么帅。好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拍的照片，并且了解一下详细的介绍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可以申领。月付余额宝无法付款不实新规，仅规范展示规则。秋季这一宝藏水果，高血糖人群也能适量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即日起到21号开放申领，省内定位用户均可报名。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面额，采用线上报名、摇号中签模式，可在云闪付、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报名。每名用户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摇号全程公证。中签后，消费券自动发放至账户，可在指定时段线下到店核销。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首页活动入口进入报名页面，参与本次餐饮惠民补贴活动。近期黄金价格波动剧烈，福州黄金零售市场行情如同过山车。今年本地黄金零售价整体跌幅超20%。记者走访福州珠宝门店，看到不少市民趁着金价变化选购黄金饰品。今年国际金价年初冲高之后震荡下行，上半年出现明显回调，八月起价格有所反弹。品牌黄金首饰零售价随国际行情持续变动，首饰工费另行计算，不少消费者密切关注金价走势，择机入手黄金饰品。近日网传余额宝月付无法付款的消息属于误读，八部门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仅要求收银台将信贷、理财产品和支付费工具分区展示，并非禁止使用。新规9月30号实施，目的是防止平台默认勾选信贷产品，避免消费者无意识借贷。新规禁止营销诱导性用语，规范金融产品宣传，帮助消费者分清支付工具与信贷理财，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秋季是柚子上市时节，柚子可以生津润燥、理气消食，属于 DGI 水果，血糖平稳人群可以少量食用，同时有助保护心血管。柚子全身可以利用，柚子皮也能制作蜜饯去除异味。专家提醒，柚子性寒，脾胃虚寒人群不宜多食，正在服用降压降脂药物的人群尽量避免大量食用西柚，防止药物代谢受影响，食疗不可替代药物治疗。

马上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呢少不了一些有特色的硬菜。同时呢，走亲访友也希望有一些方便携带的伴手礼啊。如果是饭桌上正好拿出来吃，我觉得这种是特别有意思的。像我就喜欢带酒，然后呢，当天聚会的时候打开来喝啊，红酒就特别好。当然了，接下这个东西也特别好，因为它做起来太方便了。这就是来自于正宗的槟城的美食。 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哈尔滨红肠啊，是在全国都有名的美食名片，非常地道，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呢是一个叫做阿列克谢。

界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烤红肠生意的，用的只有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淀粉含量低于10%，而且是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掰开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这个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啊！要一说起来我又饿了，因为我自己自费都买过好几次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了。它放在家里特别方便，你今天晚上不知道做啥了，红肠拿一根出来切吧切吧，就是一盘菜。然后今天呢想做一个炒饭，红肠拿出来切成丁儿啊，炒进去，整盘的炒饭都会带着果木熏烤的香气儿。熊亮和他的朋友曾经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做了一次盲眼品尝盲品哈，结果呢大家一致选出来好吃的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红肠，入手绝对会感受到它的好。如果您之前没有买过哈，就来我们这儿试一试，之前买过的朋友更是闭眼入了哈，官方价66.5一斤啊，在哈尔滨当地买还得排队。我们中秋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元，合下来一斤才3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而且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并且呢有红肠协会的认证。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总共呢只有200组哈，总共只有200组，想要尝鲜的朋友拼手速了。下单前添加福利官，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元哦。好了，那我们的斑马音乐呢就到这里了，稍后大家其实可以继续的关注876，稍后呢陪伴各位的是熊亮和征南，节目是快乐回家，周末回家的路上也有他们的陪伴，不要走开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今天周五晚上路面通行，这排队道路来的还是比较早的。首先来看到呢，是这会儿月峰高架双向上桥处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还有呢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目前时速看起来也不是太快。南二环的齐安高架现在要往北园高架方向，早早的也开始亮黄。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至少两个信号灯次以上的等待时间。三环上这会儿看到罗州大桥龙翔港岛立交的汇流口，现在要走辅道往三环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的。南三环还有一处湾边立交，现在要往罗州大桥的方向，这会儿在接近齐安路段的附近，现在这边呢也是有排队出现，队伍并不是太长，各位保持耐心吧，很快可以通过。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正式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的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以及网络食品销售画出了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说，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生成的短剧标注 AI 生成，包括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截至9月17号，已有8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分别为《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以及《熊猫守护者》。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

0: 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郑楠。
9: 这周时间过得非常快，就一眨眼啊，觉得哎呦我的天，周五了呢。
10: 哎，熊亮，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咱俩呢，每到周一的时候都想，怎么时间过这么慢，才周一，才周二，一到周四周五，哎呦这周好快，周四了。
9: 我跟你说，我基本上周一没啥感觉，正常，我觉得周一过得最快。然后呢是其次周二，因为周二会有会议啊或干嘛的，然后呢就比较忙碌，也忘记了周二的时间。真正的比较难的点在周三，所以我每一次周三的时候，我都会自己给自己洗脑，哎呀我的天，这一周过了一半了，再上两天班，你看就放假周末了，挺好。
10: 一过完了就觉得心里很轻松。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啊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它相对于加班会比较少一点。你比如说咱俩现在开始上节目了，咱俩就明确知道我们下班倒计时两个小时开始。是吧？
9: 但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媒体人啊就经常会要出去拍新闻呐、一些事情啊或干嘛的，包括咱们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车展呐、等等的、会有很多，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跟交警的一些合作。
10: 应急记者呀。
9: 对，会有一些比如说去查酒驾呀、以前都是有的，所以像这种啊。
10: 各行有各行的苦、
9: 特别是查酒驾之类的，男生基本上全包了啊。
10: 那就没办法，让你女孩子半夜一两点的时候还跟在那个
9: 对
10: 大马路上，
9: 还真是这样。所以啊，这周末到了，相信各位都很开心。但是，该小酌的小酌，该聚会的聚会，但是别忘了啊，一定要注意，有些线呢不能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不好？
10: 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哈，这会儿如果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把你的闹钟定一下，因为这周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也提醒一下熊亮，这周

0: 天是工作日。
1: 我知道，我都算得老好了，
0: 一定要记好了，这周天是工作日。
1: 没事儿，万一我忘记了这个事儿啊，咱们晚高峰栏目组亮亮也在现场呢，亮亮就可以直接上节目啊。
0: 亮亮说，我们只是搭档，我不接。
1: 你这个格局就小了，咱们这个叫一个栏目组，就是谁有事儿吧，另外一个人得顶上，不都是这样吗？
0: 是，没错。
1: 咱们又不像别的同事，哎呀，你来替我一下。

0: 事之间也应该这样，同事之间别忘了我们的群叫 family 啊、哦，我们是一个 family， 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是一个团不是团队呢。
1: 对，但是呢，有些同事他表达方式呢，就让你觉得好像不是一家人，
0: 很难受
1: 啊，就跟你做交易啊，
0: 是
1: 啊、你也有年假吧，你也要找人替班吧，
0: 每天都点这同事，都快两个月时间过去了，熊亮，你对他真的是念念不忘啊。有没有
1: 还好我没有回想
0: 还有点回想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很少，就是很多我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很少别人比如说找我替班然后会说这种话，所以我就印象比较深刻、别人就会说哎，你有没有空替一下我，我真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你就跟我说这个话，如果我真的有时间的话我真的会替，但是你给我用交易的方式来的话呢，我说实话我有空啊我都不替因为我这个人很讨厌交易啊，
0: 就是很难碰到，就是
1: 我觉得我
0: 说话不过脑，
1: 就如果是交易的话哈，那我本来要挣钱是吧，咱们交易买卖挣钱，
0: 是
1: 我跟你就不是交易挣钱，咱们就是相互帮忙对吧，相互的就是那个啥，但是呢你的表达方式用了另外一种的时候呢，我这个人就比较轴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说如果既然要交易的话我宁愿我不休假啊。就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就
0: 伤敌一千自损六百，
1: 哎对，八百我都愿意你知道吗，
0: 就行八百
1: 是不是，所以说话方式还真的非常重要、哎、你要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时候呢，你给别人的感觉
0: 嗯，
1: 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结果，
0: 是
1: 啊，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啊，我也没有跟他说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要告诉他，让他以后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跟别的同事说，有可能别的同事会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0: 但是你节目里边强调这么多次了，估计他也回去听你的。
1: 他应该不会听咱们节目，他那么忙。
0: 晚高峰车儿都知道在说谁？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谁，我就是说有这个事儿啊。
0: 同时让我想起来之前我在抖音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给过你看、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些高情商的回复真的让人觉得心里边哇一下就好暖，
1: 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哎呀天哪我的格局小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哎，给各位设想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是这样的、嗯、有一次呢你跟老板一块出去吃饭，然后上了一盘莲藕，
1: 嗯，
0: 莲藕嘛就是脆脆的很好吃，然后老板夹起来一筷子就说了一句话叫这个藕啊是真好吃，但是呢就是心眼儿太多了。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
1: 我会选择不跟他吃饭。领导说熊亮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咱们一起聚一下呗，我说没空。
0: 然后
1: 我在这方面啊，就比如说什么一些这种有一些所谓的领导或者说这种局，我是
0: 嗯
1: 基本上会选择不说话的这种人。
0: 我也是，我碰到这种就这种领导局的话，
1: 我
0: 因为咱俩都不是
1: 我顶多就是像
0: 都不是那种喜欢说那种酒话的人，
1: 我说不出来，
0: 对，讲不出来、嗯、讲不出口，哎呀领导您辛苦，哎说不出来不好意思、嗯、一般情况下我们特别是就是
1: 所以我就选择不参加嘛，
0: 但是我在网上我真的看到了两条非常厉害的回复，
1: 嗯，
0: 好巧不巧还全都是山东的网友留言的、哦、这两条给大家做分享哈，你们也可以觉得如果在饭桌上遇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会怎么回复，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来说一下，
1: 先说一下你刷到的那个他是怎么回复的，让我学习一下，我记住以后我也用这种方式，
0: 领导说、嗯、哎，你现在就当领导来
1: 啊、那个、
0: 这个藕是好藕就是心眼太多了，
1: 这藕啊
0: 嗯
1: 好吃啊、
0: 嗯、
1: 好吃是好吃啊但心眼有点多哈，
0: 是这样的领导，您看这藕啊他心眼再多他不也就是您面前的一道菜吗。高手，
1: 哎，那我会
0: 说、啊、真的是高手，我心眼再多我也是您领导手下一道菜，
1: 那你这样的，那你现在当下领导我来回复一下哈、嗯、
0: 哎呀熊亮啊、嗯、今天这个藕是好藕啊就是心眼太多了，
1: 哎领导你说的是谁啊。你说是谁啊请明示。
0: 领导说这一说就咱俩人，你猜呢你猜呢，
1: 哎呀
0: 然后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哈、啊。然后第二个、嗯、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呀真的要说这个人又要有情商，完了之后你平时说话还得有这个风格、
1: 嗯、
0: 还得有这种能开得起玩笑的就这种玩笑的这种商赛。
1: 好真的啊。
0: 啊
1: 这藕啊好吃是好吃啊，但这心眼啊有点多、啊
0: 嗯。嗯是这样的啊领导，如果想让这个藕啊没有心眼怎么办呢，我家有一道菜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藕酿。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米啊全部填在藕的缝里边，然后蘸上蜂蜜去吃，这个藕就没有心眼了，糯糯的很好吃，所以想让藕没有心眼啊你得有米呀、啊。

0: 你不用来上班了，
1: 你得有记忆，
0: 不用来上班了啊！明天那个领一下那个什么加一啊 ，N 加一是吗？嗯，你可以直接离职了啊！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绝了，你得有米啊！大家都知道米什么意思啊？
0: 如果这两个回复的话，让大家来选择，你们会做哪方面的选择？我会选择第二种，我会选择第二种啊！
1: 熊亮真的是可以说得出来第二种的这个。
0: 我是说第二种的这种风格的人。
1: 如果领导跟我说啊，这次我是在这个餐桌上，说这偶是好偶啊，但这个。心眼有点多，我说确实啊，领导确实心眼儿。
0: 咱们要把那个藕得堵住，那几个那个心眼啊得堵住，用啥堵呢？
1: 得有米呀、啊。
0: 你看看用啥堵吧。
1: 所以啊，有的时候你发现真的高情商，你在话上话里有话的时候就去套啊，真的有时候非常有意思，但是放到自己真说不出来。
0: 像近几年很多会说情绪价值，或者说高情商。然后呢，现在有对情绪价值又有另外一种解读，然后我个人觉得也在某些情况啊，它是可以被验证的。
1: 圆滑
0: 意思就是说，就是情商高的人、啊、很懂得说话的这个人，
1: 嗯，
0: 有点像偶啊，心眼比较多。有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所以学我们的节目，没事听我们节目，这是长心眼儿。今天又学到一招。
0: 像我呢，我是属于一个非常直接和做自己的人，就是我个性是什么样的
1: 啊？
0: 我只对事不对人，所以呢，我这个人啊，也永远当不了领导，我也不想啊，我也不想往那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不适合。
1: 嗯，
0: 哎，我做不了。
1: 是，
0: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跟你说哈，
1: 嗯，
0: 就那个将才。就比如你是领导、
1: 啊、我还以为你很犟。你确实也挺犟的了、
0: 哎、就是犟才，就是我适合做比如说领导边上、
1: 啊、
0: 然后呢出谋划策然后去解决问题的这个人、
1: 啊、
0: 实打实的这种。
1: 我知道了、啊、你是独士。
0: 然后呢就是就我的所谓的上级啊，只要听我的就对了。
1: 出谋划策的、相当于一个丞相的一个位置、你这叫相才。
0: 相才
1: 对，不是将才。将才我这样
0: 是打的那种哈、
1: 不是那种，你是
0: 看谁不爽一拳过去。
1: 你是出谋划策的，我那才是将才的、那完了之后就很冲啊，上来之后就除了动物没有其他的、上来我就直接横怼的那种、我是这种、咱俩就是刚好性格就是完全，也不能说完全像。
0: 我打不过你去打、对，就这种啊，我要生气你帮我出头、
1: 你是怂恿咱俩痛嘴。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天空他说了啊，感觉这跟熊亮啊就跟我有点像啊，他说熊亮跟他有点像、就是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事情啊，虽然不会当面去跟他对峙，但是会私底下跟别人碎碎念。
0: 我不是啊，我会当面，我会直接当面对他的。
1: 我们俩都是直接当面对
0: 的，我不爽的话当面就直接说你啊。
1: 对，
0: 我后面我都不说，因为没有意义。
1: 是
0: 你当面让我不爽了，我还要让自己憋屈着，然后委屈着呀。
1: 今天开会的时候，不就那个人就跟我说，别抽，不是不抽，抽你啊！该对就对，不要怕、
0: 就是，但是这一点啊，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做自己前提条件之下，其实还是要优化自己。让自己在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相对比较强，这样的话也是你的底气。说实话，就有些人，但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他觉得自己好像还蛮有底气的。那其实呢，在综合能力方面稍微偏弱一些些。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再去，对吧？就是太做自己的情况之下，确实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麻烦。
1: 是你必须得是什么呢？首先自己得有这个金刚钻，
0: 对，
1: 你才能有这个脾气在。
0: 是，
1: 如果又没有金刚钻又有脾气，那你这就是硬得罪人，就纯得罪人。啥？
0: 那个就叫没情商。
1: 那不叫没情商，那甚至都可以叫没智商了。
0: 他这个就是有点像咱们说的莲藕，但它不是莲藕，它是竹篮，哎，打水一场空啊，
1: 是
0: 傻了，就是有点傻了。其实，
1: 对、我跟熊亮，我们俩是属于什么呢？我们俩大概啊，要去怼的话，要知道这个事儿，他怼完之后，对我们俩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而且这个事儿甚至怼完了之后，对我们甚至会有一点点小利的，对吧？所以我们才会去选择，而不是说时不时的今天看见你，我上来夸我就直接怼你一句，这不是、这个、
0: 那神经病，那是
1: 这叫没礼貌啊。

0: 行了，各位，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说了一点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心眼啊。没事的话，大家就都可以学一学，能学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1: 学习如何有小心眼，
0: 学习长心眼子，
1: 如何让那个莲藕的洞堵住啊？
0: 米
1: 用什么方式最直接？
0: 我
1: 用米啊！
0: 我说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整个人我都惊呆了，一语双关啊！
1: 挺好的。
0: 以前的时候学了很多的内在语，没有想到最大的内在语原来是在这儿啊！
1: 但是我也是属于这种人，就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会比较直接的去解决所谓的核心问题。我很怕，特别是比如说开会啊，或者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抓不到重点，他老说一些周边有的没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永远这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他永远是问题。
0: 客套话讲太多，
1: 所以我也特别怕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所以我会每一次只要开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朋友来咨询我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你要解决是哪个问题，
0: 是
1: 很直接。比如说你要让别人去好好的去碰市场，你就要有一定的经济作为基础。所谓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刚刚学会的
0: 又到米的环节了，
1: 对吧？这个很重要，大家不要说好像说到钱会觉得好像有点俗气，但是你知道钱其实也很重要，它有的时候呢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有斗志。
0: 对，
1: 当然，如果你用不到位的话呢，它也很容易害了一个人，对吧？
0: 钱除了买不到真情之外，哈，除了买不到真情、买不到健康之外，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挺好使，它可以买到你的个人气质，没有问题吧？气场，我是觉得真的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好好打扮一下自己的话，哇，一下那个气场全开的那个状态。
1: 那如果说再形容气场，比如这个人气场有多大，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他？
0: 压迫感
1: 啊！你知道我会怎么形容吗？
0: 什么？
1: 比如说我的气场哈，比如说我的气场很强，我会这么说自己说，我气场强不强不重要，就是财富自由啊。
0: 又来，
1: 财富自由这是最对吧？
0: 是
1: 老有气场了，这是。
0: 又跟我之前那个一样，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啊！阿尔代夫学学潜水，然后到瑞士学学滑雪。
1: 行，朋友们，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咱们就轻松一些些。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发现
0: 该说说哈，
1: 路上的一些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我们本周给各位带来的四样单品呢，这一些都很适合各位在中秋国庆的时候拿来送朋友也好啊，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边囤一些，然后放在家宴上面也不错。阳澄湖大闸蟹来自于永礼记，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3年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299起，399以上的规格加赠一瓶红酒。这个大闸蟹假一赔十，还有一个龙香包，女孩子有喜欢的您可以下手。如果在中秋家宴上现在缺一瓶酒的话，五粮液的圣酒金装版，各位399块钱一对两瓶。哈尔滨红肠5斤，只有猪肉牛肉，并且淀粉含量小于10%，我们这次给到各位5斤179块钱。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到呢，西二环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在增多当中。那目前也看到了这会儿的巫山路，现在巫山西路在二环路口的位置，要往金山大桥的方向，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缓行的状态。那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斗门高架，还有这会儿的四儿亭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来关注到东二环，这会儿主要是单方向的，从鳌峰大桥下桥之后，现在要往五里亭方向行驶，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大了，目前时速只有25公里左右。金鸡山隧道出来的车辆呢也是相对比较多。南二环齐安高架双向排队，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汇流口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大概是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整体还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

0: 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熊楠、啊、
2: 听我这声音就觉得哎呀、嗯、心情老好了、
3: 哎、是，毕竟今天是周五了呀，
2: 因为这说话的那个情绪变化，
3: 嗯
2: 啊，包括轻重啊啥的，它就特别明显、
3: 嗯、
2: 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一惊一乍的，对，我今天就一惊一乍的。
3: 今天熊亮其实是稍稍有点崩溃的，我更崩溃，我今天上午我去了你知道吗，然后看着他们在给你打电话、嗯、你是真的一个都不带接的
2: 啊。今天因为忘记了，今天早上我们每周五早上的时候我们的有个会议，然后呢、嗯、最近呢刚刚规定说就哪怕没有通知啊、嗯都是早上10点要开会，
3: 但是我以为不开了，
2: 对，因为以前都是通知的，前一天通知说明天要开会之类的，然后没有通知就忘记这个事儿，然后呢就以后啊每周五下午又要开会，然后呢我今天也是开完会之后呢我就等过来上节目、
3: 嗯、
2: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本部开会嘛，所以呢要再过来，所以我每周五下午的时候都会在外边多花个30块钱喝咖啡呀、啊，
3: 是，
2: 然后停车费要多花10块钱、
3: 啊、但有的时候啊咱不得不佩服熊亮啊、
2: 嗯、
3: 他的这个觉睡的是真好，就是几个电话都完全吵不醒的。我
2: 你不知道手机当中有一个功能叫做无声
3: 睡眠模式
2: 无声，然后呢关震动，
3: 是，对，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的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去退货呀，退货的时候那快递都会给你打电话，
2: 嗯，
3: 以前的时候我总是会选择，你比如说我选择让他中午11点过来、嗯、他在早上9点就给你打电话了，问你家里面有没有人，我说我选择11点我人不在家，但是他每次都早上9点就给你打电话，就赌你家里边有人他少跑一趟。
2: 我身边有个朋友刚刚前天有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非常生气，说快递也是类似你这种退货的事情，他跟他预约的是几点到几点这样子，他也是一大早7点多就开始敲门，
3: 对，
2: 然后呢我那个朋友他又属于是夜猫子型，晚上有在工作，所以呢他白天在11点之前他基本上都在睡觉的，
3: 是，
2: 所以他被打扰了好几次，他终于忍不住然后就发了朋友圈之类的，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很想跟他说一下，嗯，反正醒都醒了你就干干别的事儿吧，那也没办法、啊、有的时候确实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他的边界感啊也会有所不同。
3: 我个人都在想了，你看啊，要退快递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上面都给你一个预约时段、
2: 嗯、
3: 这个预约时段呢大概是2个小时、嗯、你比如说7点到9点、嗯、9点到11点、11点到1点，大概是这样2个小时的时间你都可以来找我，但是为什么就非得要在那一个固定的点的时候你就要来我家呢？
2: 因为他的工作时间工作习惯应该是那个点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啊、
3: 怎么
2: 说，你把你那个退货申请完之后它会有一个叫做取件码、
3: 嗯、
2: 你把取件码写好贴在那个你的包装外表，然后呢放在门
3: 口，
2: 对，我之前好几次
3: 我现在也是这样，但是他还是先给你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家有没有人，他不会主动来我门口来收，是
2: 因为我弟那个就是独门独户那个嘛，然后那个房子
3: 独门独户那就无所谓，
2: 他就放在那个外边那个鞋柜上面，然后他自己拿走、嗯，
3: 我因为我一排的话好像是4户，我一排是有4户，所以我放在门口的话我又觉得很不安全、
2: 嗯、
3: 然后我这个刚好又是中间户对着电梯的，就感觉非常不安全。
2: 所以你想表达的是说这个快递员他是该负责的不负责，不该负责的话负责了大概这个意思，
3: 不能这么说，但是咱们都能互相理解，
2: 你把那个取件码写好他为什么还要给你打电话呢，这个是该负责的时候，该不负责的时候他负责，但是呢你跟他说的是我早上11点到12点你再来，但他7、8点来就该不负责的时候负责了吗？
3: 我那天真的有一天我早上我实在不想接电话，我听到电话响了我给他挂了，挂了之后开始打第二个，然后第二个完了之后开始打第三个，我不知道熊亮
2: 那会生气的，
3: 对，非常非常生气。之前我记得我在跟熊亮在上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快递员、
2: 嗯、
3: 我约的是晚上8点的时候给我送货，结果6点多的时候咱们在这上着节目，我都是一直按掉，给我打了10几个，我说你干嘛呀，晚上你能收就收，收不了咱第二天收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这样一直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去骚扰，让我真的觉得非常难受。
2: 对，所以呢一些相关规定啊，就是作为员工的大家，就是大家要么你是老板要么是员工，咱们去守住公司该有的规则，这个很重要。
3: 对，
2: 不然的话呢会确实有一些麻烦，比如说被投诉，服务行业被投诉是也经常的事情，
3: 是，
2: 但是有些虽然说呢跟

0: 跟你本人是没有关系，但是跟客户也有关系。所以有的东西啊，咱们就怎么说呢，只要你把你的规则守住了，按照那个正规的方向去运作的话呢，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的。
1: 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啊，南二环前高架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
0: 来看一下天空啊，他有说，就是说他觉得熊亮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吧，啊，今天精力充沛。
1: 好啥呀，今儿早上我还看到
0: 不好
1: 抖音留言，熊亮3:20。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晚上睡不好吗？
1: 嗯，
0: 昨天晚上啊，待会再跟大家说，先来再插播一条路况啊，一有一条路况立马过来了，说的是东三环这个位置，化工互通北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东三环化工互通北往南的方向，提醒一下各位。我刚刚说到说昨天晚上为什么没睡好呢？我昨晚其实挺早上床，
1: 嗯，
0: 睡觉的，前面快睡着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家，因为我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东西，除了空气净化器是24小时开着，另外一个呢就是驱蚊液，那个我也是24小时开着。
1: 那不叫驱蚊液，那叫电蚊香。
0: 啊，电蚊香，对对对对。电蚊香的驱蚊液，就那个就是也是24小时开。有一次呢，我可能把它摁掉了，之后也没有打开。昨天晚上啊，我的脚背的位置被蚊子咬了，所以一直老痒了。
1: 哎，
0: 我就一直没睡好。
1: 蚊子咬到哪儿是最难受的？第一，脸上，
0: 对，
1: 比如说咬到眼皮儿了，咬到耳朵了，我的天哪，又痒又红又肿。
0: 脚背也很可怕，我跟你讲。
1: 第二就是脚趾头，
0: 啊，
1: 就咬到脚趾头上，你那个脚趾头会肿起来，然后它也是又疼又痒的感觉。
0: 那我问你一下吧，咬到哪儿的话没什么感觉？
1: 咬到哪儿都有感觉。没感觉的地方它又不咬，是吧？就屁股上你咬了。
0: 但屁股长个痘痘这个很难受。我前两天
1: 闷痘，
0: 我不知道为啥我很少长痘的。前两天我昨天还跟我妈说呢，我说哎呦，这个坐在那个凳子上啊，那屁股老痛了，我都要侧着坐。我妈说为啥？我屁股长了颗痘。但是呢也很快，两天就好了，两天就好了。
1: 这就是可能突然间一下你那个毛囊可能肿开了，
0: 对，
1: 然后就一下这种。
0: 所以昨天晚上其实没有睡好，就真的是因为那个，因为我这四天家里边空调全部没开，我现在都通着风睡觉，非常舒服。朋友们，我问大家，
1: 太厉害了，
0: 你们家里边还开空调吗？
1: 何止还开，还25度。
0: 我跟你说，根本就不用开空调，你晚上试一下。如果你家是南北通透的这种好房子啊，通风比较好的，你就只要纱窗就好了。
1: 再通透
0: 你试一下睡觉，内风吹的非常凉爽。所以为什么爱秋天的原因？那个温度啊，爽歪歪。
1: 接受不了一点儿，因为这房间里不能有一丝光线，有一丝光线我都睡不好。
0: 哦，
1: 对，所以我就必须得，即使房间再通透，我该关的我还关，那个门我有时候可能就错一个小缝，我甚至我都想那个门啊，装的时候能不能就跟那个底下那个地面啊稍微留出来一个缝，我必须要空气又流通，完了之后又不能有这个光存。
0: 确实有，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像我弟的老婆也是属于那种睡觉的时候呢要把那个什么窗帘呢拉到最暗，要没有任何的光线，而且呢就封闭性要做得非常好。那我是属于那种啊，适应能力比较强，朋友们，所以呢我都行，所以我你看我这很顺应节气在生活，对吧？
1: 有一个好睡眠真的非常重要。很多人都喜欢，哎，我要做一个长寿的人，尤其是年纪越大了，越想让自己多多享受一些时间。但是你要知道啊，有的人他为了长寿，他每天他就，哎呀，我要吃的清淡呀，这呀那呀。但是最近有一个百岁老人站出来了，说了一件事儿，真的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
0: 在说这个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周五，所以呢，路面上情况相对比较多，这个的话相对比较严重啊。
1: 哎呦，贵新
0: 隧道。说的是步行隧道这个位置，
1: 往贵安的方向，现在有事故，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这个事故呢，现在车辆是损毁严重，应该是要报废了。然后人员没有受伤，但是这个快车道的位置，各位赶紧选择变道，就在隧道内。那最右侧的车道呢，现在可以通行。
0: 开车真的是要慢一点，大家，
1: 对，
0: 就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这多少的时速能开成这样？
0: 只有一次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一个不小心，那万一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后悔莫及。一定要尊重生命，好不好？大家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当然呢，我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路面上的情况车会相对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得要小心，好不好？
1: 是
0: 说车上呢是三个年轻的男生，年轻人有的时候是不是在玩啊，在玩手机啊，聊天啥的，有的时候啊，真的
1: 把握住自己的脚啊，有的时候还有这种三环外爱骑摩托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手，
0: 还好人没。

0: 事儿啊，人没事儿。这个确实，这个车都翻过身了，所以呢，大家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是，各位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有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说实话啊，想要身体好，想要自己更加的长寿一些些，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综合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的心情状态，你对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种心理的影响力啊，不要太大，只要你心平静一些些，其实这都是会让你的身体健康也好，更加长寿也好，都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是，来关注一下吧。最近呢，有一个百岁老人啊，姓陶，一个陶爷爷，他呢每天睡眠老好了。一天能睡18个小时，
0: 那他应该也是财富自由吧？
1: 自由不自由不知道，但是能睡18个小时，这真的，他一天能睡过来我3-4天的量，甚至都不止。
0: 能睡18个小时也不是谁都能干得出来的。
1: 是，而且这老人哈，他真的是顿顿不离肉。都说要饮食要清淡，要多吃点素，但是人家是顿顿不离肉，最爱吃的红烧肉、猪蹄儿。一个月光冰糖啊，你要少糖要少油，但是人家一个月光冰糖能吃掉好几斤。
0: 嗯，
1: 哎呦，我头一次听说过糖按斤来吃的，而且他还是无醋不欢的，就是特别爱这种酸甜口。那他的女儿也说呢，说哎，父亲年轻时候就特别能睡，饮食呢主打就是任性，虽然血糖指标啊，这个每年去体检的时候啊心里都担心，但是人家指标一向都很正常，就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血脂可能会略高一点了。所以啊，有一点儿问到这个老人了，说你要怎么样才能保持长寿呢？老人说，第一点叫爱干净。
0: 对，
1: 人得爱干净，你居住的环境不能太差了，尤其是干净了之后你的心情都会变好。第二点叫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第三点叫不跟自己较劲儿，也不跟生活较劲儿，
0: 心态，对，
1: 非常重要。
0: 但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不是说大家就真的你随便瞎吃，想吃肉就吃肉，想睡觉睡觉，不是的。他每个人的身体基因不太一样，包括呢你的从小环境也不同，所以呢你的体质完全不同，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对吧？有，但是呢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想要年轻，想要长寿，睡觉真的非常重要。想要健康，也是睡觉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你睡眠不足，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很多的一些信号，可能短期之内你感受不到，但长此以往的话呢，你多多少少呢就会觉得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很多问题就会发现的。
1: 是，各位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啊，就是平时到底睡够了没睡呢？看你第二天早上醒来的状态。如果你早上醒来的状态感官非常明显，那证明你真的睡得很好。如果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你发现自己的眼睁不开啊，发现头很痛啊，那这种状态就是你没有睡好。我今天早上我估计开会的时候，那个可可还问我一句，他说哎呦怎么着没睡醒啊，看你这样。我说那当然没睡醒了，
0: 你表现得很明显啊，这是
1: 睡醒了那不就迟到了吗？那我能睡醒了吗？
0: 因为我们是晚高峰的节目，晚上有很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上晚高峰节目的一些小伙伴，我们白天上班的时间就会比一般的会晚一些些。
1: 对，我们是有一个调整的，就是动态调整。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对于我们真的特别友好哈。
0: 是，但是我今天我就没午休，那没午休的话呢，我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忘记了我困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你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像有那种感觉啊，就是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浑身无力，就无精打采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你感觉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的那种状态。
1: 是，
0: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除非我那天不太舒服，那有可能我的状态会相对疲软一些些。
1: 就是你要看自己的调整机制，有的人他呢是这种高精力人群，就像熊亮他很典型的一个高精力人群。
0: 好像我算是哦，
1: 他对于所有的事情来说的话，哎，只要想上心他都能提得起来劲儿。我呢就属于低精力人群，除了吃我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昨晚上
0: 你这叫心态好啊，叫无欲。

0: 无穷。
1: 昨天啊，就大数据啊推得非常精准。我每次只要跟熊亮聊点什么，然后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拿起来手机一看，他中间必然会给我推这个。我每次都跟熊亮分享。昨天咱一直在聊吃的，我回去路上，然后我就开始刷抖音，然后夸一个套餐，美食套餐，一个美食套餐，
0: 忍不住一点呐、
1: 啊，真的最后没忍住，
0: 是吧？
1: 对，然后我就跑到金山，然后在那边找了一家，哎，一个北方的一个菜馆。
0: 你都去金山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啊？
1: 没有，那会儿太晚了。
0: 你别给我，你都知道我晚睡，嗯，刚好夜宵时间。
1: 然后我就过去，我说我那家店最主要是这样，我满。
0: 你先回答我。
1: 它是一个北方菜馆，
0: 我喜欢。
1: 我不知道那家店好不好吃，我怀着100%的热情，然后去找那家店，结果到了之后啊，哎呀，
0: 关门了，
1: 不是关门了，就夹死他嗖嗖，就真的拿不出手，没办法推荐给大家。
0: 所以叫不叫我，
1: 嗯，
0: 是重点，好不好吃它不重要。
1: 你说万一到时候那家店我不好吃，你说这
0: 我跟你一起骂呀，我跟你一起骂这家店，怎么回事？那么难吃还这么贵，跟你一起吐槽它。
1: 行，那下次带你去。
0: 啊，行，咱们就也不用下次吧，咱们就待会儿，
1: 待会儿，
0: 一会儿啊，
1: 一会儿你带我。我带你去一家很好吃的店。
0: 贵不贵那家店？
1: 那家店反正不算便宜，我个人是觉得不算便宜。
0: 不算便宜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很贵的话立马会答应说去。
1: 在五四北。
0: 哎，不去，咱们明天吧。
1: 明天没有一点空。哎，行，各位有什么好吃的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推荐哈。当然呢，各位也别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本周的四样单品帮各位准备好了。那如果在这个假期想要去拍照的各位也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
0: 是，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有聊到一个话题，说大家最近呢有没有开空调睡觉，然后呢，哎，我是这周已经昨天晚上第四天已经是没有开空调了，让家里边通着风，只有那个就是纱窗开着，睡觉睡得老好了。那个自然风吹过来会让你整个人，我跟你说跟空调完全不一样，真的各位朋友们。
1: 嗯，
0: 今天我不知道，今天好像温度有点高啊，但是前两天真的非常舒服。然后咱们的听友思雨他就说了，他家呢有一个2岁多的小孩，每天呢就是汗如雨下，不开空调的话完全不行。
1: 小一点的孩子呀，
0: 但家里太小的话确实也不太适合开那个窗户和开门睡觉，因为这样风太大了，晚上有点凉。
1: 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真的挺难照顾的，你给他稍微捂厚一点，皮肤又嫩，然后就开始闷一些痱子呀，
0: 太凉也不行。
1: 对，太凉他又容易拉肚子或者怎么样，确实就这一段时间熬过就好了，熬过了之后啊就到了狗都闲的年纪。
0: 什么叫熬过？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老爽了。
1: 这哪享受了，天天睡颠倒觉的时候怎么会享受
0: 啊？不过呢接下来的温度好像说又会冲到大20几30左右，温度又会开始回升了，
1: 是会到35度左右，
0: 对吧？
1: 但是过完国庆之后就慢慢好转了。
0: 嗯，行吧，那各位啊，咱们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拜托给大家，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车相对比较多，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如果发现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呢，可以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加入到我们的群里边，就可以随时随地报路况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今天周五路上通行情况还是蛮复杂的，现在来看到西二环由西周大桥上桥处开始缓行，一直排到了前方路桩高架的位置，反方向这会儿从象山隧道内开始出现排队，要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一些。北二环受到西二环的影响呢，目前从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几乎是连成了一条线吧，时速20公里左右。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在金鸡山隧道现在包括隧道双向的入口以及出口的位置，还有呢，也就是从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上桥处的位置的双向南二环，今天排队可能会更长一些。各位如果要从东部办公区这边过来的话，林浦互通一过，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尤其各位在这会儿的北园高架汇流处的位置，我全看到的都是刹车灯。还有呢，也就是这会儿从福安路要往南二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齐安高架要往北园高架的方向，都是在缓慢油车河。三环的话，这会儿先来梳理东三环，在国货互通要往张林行天桥的方向，时速降到了20公里。前方在化工互通的位置，时速也会相对较慢。南三环今天压力也特别大，目前看到南三环呢是从这会儿的秀宅互通开始出现排队，要往魁奇隧道的方向，时速相当的慢。还有这会儿的罗州互通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也是在缓慢排队当中。北三环和西三环来看的话，这会儿只有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的方向时速相对慢一点，南三环罗州互通往湾边互通的方向是有事故哈，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当然也要提醒各位，这会儿的贵新隧道要往贵安的方向，左侧的快车道有车侧翻哈，所以路面上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各位有往贵安方向行驶的，咱们一定要保持耐心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 27% 提高到了2025年的 46%， 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 52%， 超过 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家标准光伏器件第12部分，钙钛矿光伏电池及组件的电流电压特性测量方法将于2027年正式实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

0: 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朋友们，开车还是说慢一点点啊！刚才在17:44的时候，有一个事故是发生在了
14: 桂新隧道
13: 南往北这个方向，那个车啊侧翻了，然后呢，还好人没事儿。但是呢，现在目前这一段的话好像不是很好走哦，基本走不了，应该是。
14: 是跟各位说一下啊，桂新隧道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个交通管制的状态了。今天要往桂安方向走的各位一定要选择其他道路了。现在目前呢，这个桂新隧道好几辆施工车，不是施工车啊，
13: 两部的救援车达到现场。
14: 给您预估一下，估计这片的话可能半个小时之内不一定会能恢复通行，所以大家赶紧选择一下绕行吧，往桂安方向哈。
13: 是咱们的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啊，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也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友们。当然呢，东南眼科医院也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4: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刚正南在伴舞啊，
1: 没有啊，我觉得
0: 怎么有
1: 个歌啊，得摇起来啊！
0: 有没有发现音乐是一个非常治愈人的和影响人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1: 你昨天给我发的那个音乐我已经下载下来了，奈何今天中午太困了，我在这睡觉，我实在没有空再给他导一遍了。
0: 是不是？经常我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好听的音乐，我就会发给征南，然后想说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就小小的分享一下片段之类的。
1: 是在这周天的时候吧，已经两天之后，我。

0: 叫什么调频，类似某一个调频，会让开车的人就是精神状态特别的松弛。
1: 所有的人开车他都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
1: 像我开，
0: 你有不同的习惯啊。
1: 对，我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呢，就像刚才这样节奏感非常好的音乐
0: 啊、
1: 有这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这个节奏在，我在路上开车我就不会犯困，我就开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很有状态。
0: 对，因为你的那个腰部啊就会跟着这个节奏开始律动起来。
1: 是，我身边有一好哥们儿，就帮我搬家那哥们儿，即将要结婚那个、然后他开车呢，他就喜欢听那种柔柔美美的那种。
0: 我是这种的
1: 啊，你喜欢听这种柔柔美美？
0: 因为我本身听歌，我没有说特别喜欢某一种风格，比如说节奏律动感要强的，还是说那种情歌之类的，我都可以，只要是歌好听啊。然后最好呢，是我会唱那么几句，
1: 这我完全不能接受。
0: 就如果就我很怕听什么音乐你知道吗，在车上的时候、不管是我自己开车还是我坐在别人车上，我最怕听的是那种咚哧哒哧咚哧哒哧，就那种
1: DJ、
0: DJ 那种，我就觉得说好累哦，听的
1: 能理解。因为有一些车友哈，他们是职业司机，每天开车可能时间比较偏长，尤其是要上夜班的，那你就必须得有一些节奏感的东西，然后给你保持清醒。但是我那个朋友他是在路上他会听毛不易，很柔很柔，
0: 我也会啊，我觉得很有感觉。对，
1: 不行，我一开这个
0: 想睡觉。
1: 对，我开车，然后本来自己又不太爱开车，然后又没有节奏，然后我就感觉哇，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也不懂是不是年纪原因啊，就是近几年我对那种是所谓的 DJ， 就是那种重金属或者那种，比如说去酒吧
1: 啊、
0: 然后那种音乐我都受不了，因为觉得太大声了。然后呢，
1: 我好几年前就是
0: 对，然后。在家里边或者说在开车或者在朋友的车上等等，他们会放一些 DJ 音乐，但是那种 DJ 它是那种轻的那一种
1: 啊
0: 啊，那那种还能接受，
1: 就好像刚才那个它叫节奏感
0: 啊。 对， 啊对，
1: 有节奏感，但不是那种重 DJ。
0: 对，重 DJ、我说哎呀我的天，我的心脏受不了了，是不是年纪的原因啊？原来不是啊，你这么年轻你也是很多年前你就无法接受这个事情。
1: 对，我是当时大学的时候 啊没事，刚毕业那段时间特别爱去酒吧，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出来，876都知道啊，我特别爱去酒吧。但是后来
0: 大家都知道你现在也是爱喝酒，
1: 有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我发现我在那儿待了半个小时我觉得好难受，然后人就出来缓一会儿，然后进去好难受，算了走吧。
0: 你是这样的，去哪个地方呢并不是很重要，重要是有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一起喝酒。因为你喜欢小酌，比如说就街边啊，就是烧烤来一点儿，整一点儿，朋友聊聊天，
1: 简简单单，
0: 哎，小酌就行了。
1: 是，
0: 其实你也可以，那么爱喝酒的话，可以回一些好物啊。我们今天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你看又便宜，然后又有面子，对不对？这个打开之后，你这朋友到家里边来吃饭，你啥都不用准备，烧烤准备一堆，然后呢喝这个酒也挺好的。
1: 是家人聚会啊，有时候桌上你要摆一个稍微上档次一点的酒，那这个档次呢你又不能拿得特别上档次，别人会说哎你平时生活什么样的，你装什么装啊，谁不知道、
0: 你是个假货吧。
1: 对，所以呢桌上一般情况下在这
0: 差不多就行，
1: 中秋过节的时候它不是过年，不是这种特别大的哈、但是中秋也需要团圆，桌上摆一瓶差不多的酒就行。我
0: 像这个五粮液就很不错，今天价格你看才399块钱两瓶到手，
1: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五粮液如果你去扫码的话它的价格是899一瓶的
0: 哦。
1: 对，正常情况下你要去京东去买的话它的价格可能都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些、畅行876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不错的酒，399块钱两瓶到手，相当于每瓶200块钱，但是他拿得出手的话那这个往那一看就是那种400-500块钱的酒。
0: 对，你就看这好几百吧，总不是那种便宜的酒，所以呢这个作为朋友之间啊在家里边做个招待啥的，一般朋友一般亲戚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拿得出手的。
1: 是，
0: 如果太贵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你还真的有的时候不舍得，太便宜的话呢又拿不出来。
1: 对、放1000多的酒，这一瓶酒比这一桌菜还贵。然后你就感觉有一点点夸张了、但是如果这个酒你又放一个100-200块钱的酒，感觉哎好像放在这儿都拿不出手。今天这款酒真的适合各位哈。
0: 对啊，你回来好物之后把这个酒买了，我跟你说那个你也可以顺带一下，比如说哈尔滨红肠，这个红肠配的那个酒啊，我跟你说也是绝绝子的一个搭配啊，
1: 这真的好吃，
0: 真的。这个红肠也可以闭眼入啊，就不管你有没有配酒，这个红肠家里边它是那种纯肉肠、里边呢而且是那个猪前腿啊，它那个位置的肉 就会更加的鲜美甜美啊，会更加的好吃，更加的香。
1: 是啊，在市面上啊，其实红茶什么价格的你都买得到。
0: 对，
1: 有一些红茶，第一味道不正，第二你买到的其实是一根淀粉肠。我们畅行八七六给到各位的价格呢，179块钱5斤，听起来价格不贵，但是这个肠向各位保证淀粉。

0: 含量小于10%，而且呢也给各位做出一个承诺，里边没有鸡肉。很多的肠呢，他会拿这个鸡肉，一些碎鸡肉啊，鸡脖子啊，然后就这个全部捣碎了之后，然后去给你做一根肠。
1: 咱们这个是猪肉或者是牛肉啊？
0: 对，猪肉加牛肉，然后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0%的一个肠，所以真材实料给到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就回复一下好物，都可以看到。
1: 另外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林，他说现在呢正堵在了金鸡山隧道当中，是刚刚那边在17点，就5:44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就是事故啊，那个车
0: 它是金鸡山隧道，不是那个贵新隧道。
1: 哦，你是在金鸡山隧道那边吗？
0: 你是在三环的金鸡山隧道还是二环的？咱们一般情况默认是二环的啊，三环的整体还算可以。
1: 那那边你有看到那边有什么事故发生吗？你在那个地方待着？
0: 嗯，刚才反正我在报路况的时候，我帮各位就是简单扫了一遍，没有看到那边有什么事故。如果你金鸡山隧道现在是要往北二环方向行驶的话，那这一路恐怕就都是亮黄的状态。
1: 是，所以各位啊，今天是周五，所以呢路面上情况会比较早进入到晚高峰比较高峰值的状态，大家如果真的在排队的时候保持耐心吧。那如果说反正开始慢一点减速缓行。我们来说一下那个什么国庆节的事。
0: 没有啊，先来回复一下车友的一些问题吧。
1: 亮亮去哪了？亮亮在直播，在导播间呢。
0: 亮亮在呢，亮亮一直都
1: 在，亮亮一直在外边给我们梳理路况，因为他在那个全球眼上呢不断的看在哪个地方呢相对比较拥挤一些些。
0: 辛苦了，今天让熊亮请咱俩吃饭。
1: 刚刚说好你今天带我去吃那个什么五四北那家，刚刚你朋友还在问呢，说你说的那家好吃的五四北那个店叫什么名字？
0: 小白哥，你搜索一下，叫枣庄。
1: 好吃吗？
0: 两个字儿，然后还有
1: 俩字。我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0: 对，我说过好多次。
1: 你说带我去也说过好多次，
0: 然后他们家我那次我就说去，然后你说哎呀太远了，回头咱们找一个有空的时间。
1: 那今天晚上吗？
0: 今天晚上
1: 那俩一起去，这正难买单。
0: 他那家我给你推荐几个，第一个什么鸭蛋炒粉皮，然后第二个羊肉汤可以试一下，第三个炒鸡可以试一下，然后要两张烧饼，就这样就可以了。
1: 那行，那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人就吃你刚刚说的这么多就行了。
0: 好吃能行，去不去？
1: 要还你几天的工资吗？
0: 哎呀，那可好。
1: 那行，为了证明你那个对我们的爱，咱们能多吃几天你的工资就多吃几天你的工资。
0: 带我去然后再给我带回来啊，没啥毛病。
1: 哎呀，行，那马上你看这周今天周五了，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又要上班，应该大家都是这样的，
0: 是
1: 再上个几天班，然后就进入到咱们的中秋假期，再上三天，然后又进入到那个国庆小长假。大家有没有安排出去玩？
0: 有出去玩的各位 啊，这两天在网上啊订一下动车票，你会发现为什么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动车票涨价了，
1: 但是好像飞机票没有涨。哎，
0: 飞机票涨得更夸张。
1: 那难道我弟骗我吗？他这一次好像带他老婆回他老婆的老家去看一下他的妈妈啊，所以呢
0: 卡的是一个中间点，没有走一号和最后一天。
1: 哦，他没有，他是在国庆的在中秋节那天出发去。
0: 是，那没错，那是正常的。
1: 他说来回才1000多一点点，这么便宜的吗？我说去武汉那边，武汉
0: 1000多差不多正常价格。
1: 是吗？
0: 对，你要
1: 我还想说他骗我呢。
0: 便宜的时候190，
1: 是吧？
0: 对，他没有涨得很夸张。最近有网友开始分享啊，说哎，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然后突然间发现啊，车票居然涨价了。那根据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呢，本来这趟车的价格应该是在446元，但是发现哎，中秋国庆的时候涨到520块钱了。也有网友分享出了，反正就是比平时价格贵。在这儿要跟各位做一下澄清了，因为12306官方客服表示呢，说高铁的票价呀是根据节假日客流因素不同，所以呢日期不同，它的折扣优惠也不同，并不是说涨价了，而是我们平时出门平峰期的时候，你买到的是打折票。
1: 哦，但是我说实话啊，像这种什么高铁啊或什么的，人家公交车都没涨价，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像这种啊，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固定的价格，就是你说优不优惠吧，这那的，其实我觉得还好。
0: 高，
1: 你也不要整这什么优不优惠的，你就多少钱多少钱，明码标价。然后不管是你平峰还是高峰期，那这个时候就看每个人他出行需求，他是否在提前去把座位给定了。那你没票就没票，另外再说，是不是？
0: 其实高铁现在它是这样的哈，就跟咱们在市面上买衣服一样，标价是你比如说标价1000块的衣服，然后你去买的话，它可能有一个9折，然后我们平时买到的都是9折，只不过在高峰期的时候，它就按照标价去卖了，就是。
1: 那我觉得平时也不要吧，你就把平时把你那个标准价格往下降一点不就好了吗？也就不要打折了嘛，这样的话大家你看就每个人心里都很舒服。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如果是我的个性，我喜欢就你也不要给我折扣，也不要有那种什么的，除非一种特

0: 殊的节假日的时候需要怎么样，
1: 嗯，
0: 对，不然的话呢，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保证是高峰期啊，那你这样的话价格对吧，
1: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高铁的票价基本上都已经有一个默认的一个值在那儿了、
0: 嗯、
1: 你突然间一下价格涨上去了或者要掉下去了，大家都会觉得心里边就有点咯噔一下吧，
0: 对，现在其实
1: 舒服
0: 高铁票
1: 而且
0: 飞机票的价格其实现在也都蛮低的，
1: 对，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网友就是想要说什么呢，你比如说哎，二等座你有了座位了，
0: 你今天的 A 又有20个 A 了，
1: 我是没有座位的我没有座位的是不是可以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点呢，
0: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买那无座票那就是可以有另外的定价标准，我个人认为啊，
1: 让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
0: 对，有些人可能我距离没有特别长那我愿意站，或者说我现在买不到票但我买站票，所谓的站票啊，
1: 是，
0: 那我的价格就是应该更便宜一点点，
1: 可能是我现在我要去打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囊中比较羞涩，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自己选择，我带一个小马扎，
0: 它是属于无座票，
1: 你的座那你价格给我便宜一些，
0: 它的无座票跟有座票价格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有座票的人提前买了有座，那你后买的人你就变成无座了，那这种情况下价格还一样，我觉得这个确实有可以去有，是不是可以去
1: 适当
0: 优化一下，对对对，去优化一下、啊、
1: 是让大家可以选择有座和无座，你要选有座的话、
0: 嗯、
1: OK 那你就多加一点点钱，你要选无座的话能便宜出来一个一两百，我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路况相对比较多一些，六一中路东门村委公交站这个位置的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啊，也是要保持一下耐心啊，
1: 是，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
0: Levin，
1: 对 Levin， 然后问到我们说这个季节啊想出去去玩去哪儿比较合适，一个人逛逛吃吃的那种、
0: 嗯、那你一个人想去哪都行方便啊，
1: 来我给你推荐哈、
0: 嗯、
1: 最简单的办法泉州，我现在我对泉州印象非常好，如果泉州你要觉得哎，节假日有点人多，平南也不错，离福州都很近，
0: 好像在闽南那一带也有很多的旅游的地方，
1: 嗯，
0: 有非常多，好像是
1: 就都适合你去逛逛吃吃，没事拍拍照打打卡，
0: 节奏会比较慢一点点的那种，
1: 对，一个人玩也很好玩，然后如果你要是一群人去的话反而他会没有那个古村落的那种调调在，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你就是正常一个人这些地方很适合啊。行了各位，到了半点广告时间了，咱们先进一个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二环来帮各位梳理好走的路段吧。首先来看到呢，目前二环我就只看到了在北二环象山隧道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时速还能在20公里左右，其余的二环沿线基本上都进入到20公里晚高峰的通行状态了。有一些个别路段平时排队比较长的，今天可能会更严重一些。你比如说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这一段哈，现在后方包括南台大道的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三环的位置了，能选择一下市区道路进行绕行的赶紧走一下市区。三环上现在也是亮黄了一大片，目前三环从我的视频角度来看的话，西岭互通现在要往菊园洲大桥的方向，全线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西岭互通现在要往福飞出口的位置

0: 呢也是在缓行，要走前方秦亭出口的这边也是匝道上满满当当的车流量都已经排满了，不管哪个方向过来。还有呢，这会儿的园中互通要往化工路的方向，化工互通的双向以及后方从国货互通过来的车流量目前要比平时二环还要更慢一些。三环在南三环秀宅互通开始出现排队，往魁奇隧道方向的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了，以及这会儿从罗州大桥现在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几乎也是连成了一条线哈，也就在齐安那边稍微好走一点。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4: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1, 2, 3, hey!
13: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钟南。
0: 来看一下海阔天空啊，他说我们刚才前面有聊到说，就你开车的时候呢，一般会听什么样的音乐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啊？
1: 啊，
0: 海阔天空他说他爸开车的时候就老爱放那种 DJ 感的音乐，
1: 是
0: 坐他车里边心脏呢总会突然间的跳一下跳一下的感觉。
1: 是，如果要换他自己来开车的话，他喜欢那种节奏感适中的，不吵但也不能太催眠那种音乐。我其实现在不懂为什么啊，可能是人真的年纪大了。
0: 嗯，
1: 哦，我特别
0: 你也终于说这句话了。
1: 对，我特别喜欢听就是之前的一些老歌。
0: 我跟你说，真的老歌，
1: 现在真的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以前自己不懂，但是现在真的越听越上头。
0: 因为很多老歌，你去细品它的时候，它没有那种腻的感觉。但现在很多新歌，你可能乍一听觉得挺好听，
1: 口水歌，
0: 但是呢，你过两天可能你就忘记了，或者说哦，这首歌就那样。所以呢，不知道为啥，就真的经典啊！它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啊？老歌、经典老歌，你看，就这些词用的就是非常有原因的。
1: 对，你比如说，我如果跟大家说，我现在我还听一些80年代的一些歌曲啊，或者我听一些像周杰伦很早之前的那些歌，到现在也20-30年了。
0: 别人只会说你神灯嘛？
1: 对，别人会说哎有品位。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首歌啊，它是6年前火的，但是现在我要听的话，你会说这个人好土、哦，沙漠骆驼。
0: 你会唱吗？
1: 忘记了，我真的有点忘记了。
0: 副歌部分，你想想，可以的。
1: 哎呀，我真的忘记了。但是我那天突然间就聊到了一下这首歌曲，怎么唱来着？我真的给忘记了。一会儿我去搜索一下，搜索一下这个歌曲。
0: 很简单，
1: 好多都是口水歌，你就在嘴边这么一过，过完了之后，就那段时间满大街小巷都是，但是再回头再去听，没有人听了。
0: 对，这个就是说时代真的在变化，现在很多的音乐确实很多很好听，但它更新换代也非常快，
1: 嗯，
0: 所以导致你的记忆感并没那么强也正常。但是呢，老歌你听它的，特别是作词的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写的真的它很有味道，
1: 是
0: 你真的可以去细品的那种啊，
1: 听不腻。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西三环淮安往红塘方向有故障车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刚才呢在最左侧的在左侧第二车道还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在是刚刚撤离，后方队伍已经是处于缓行阶段了。哎，今天这个路况啊，其实刚才我在报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压力特别大，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在路上到底应该怎么走了。您就按照您正常原来走的路线慢慢悠悠的回家就可以了。
0: 对，今天好像确实路面上情况呢比咱们上周五也会来得更猛一些。
1: 这是大家提前回来过节了吗？
0: 有可能
1: 要比平时周五要更大压力一些。
0: 今天天气好啊，大家可能都出来吃饭吧。
1: 是，
0: 嗯，今天晚上反正正南也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1: 一直在点我，一直在点我、去去去去去，
0: 就这个
1: 哪个

0: 是是是是，
1: 你唱呀，你唱呀，你唱呀，给你歌词。
0: 来来来来，我看一下啊。算了，我唱不出口，我好土、哦。
1: 哎，我跟你讲，这首歌当年很火的时候，我就没有喜欢这首歌。嗯，我它旋律一出来，我就觉得好土。
0: 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大街小巷满屏的，全部你都在刷它。
1: 但是你没有发现有很多一些就是大街小巷全部都在播放的这种歌曲的话呢，它真的就是很朗朗上口的那一种，嗯、就大家接受度很高，但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
0: 最炫民族风啊，好听啊！你单看凤凰传奇演唱会门票抢不到你就知道。
1: 但它这个氛围感很好，你去跟朋友 KTV 唱歌的时候呢，必点，真的会点那么几首，就凤凰传奇他们的歌。因为谁都会唱啊！
0: 我车上买了一个新物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那个安全带上面不是经常会有一个那个安全带卡扣上面绑个娃娃呀，绑个什么，对吧？我那上面绑了一个那种一丝贴的，就那种麦克风
1: 啊。
0: 但是他
1: 没事干唱歌啊？
0: 对，但他不是真的麦克风，他就是那种麦克风型的那个娃娃，毛绒玩具，
1: 那很可爱啊。
0: 对，然后就放在副驾驶。我女朋友没事的话，我在那只要一打开歌，然后他会的，他就直接撕下来，然后就唱的好听不好听无所谓，真的就很好玩。
1: 你们可以把这一段拍下来，
0: 拉足，
1: 拍下来那个视频发到网上去，应该会让别人觉得还很有松弛的感觉。
0: 不行，我好怕网上人会说啊，唱这么难听你也唱。
1: 这样的话流量就来了呀，管他骂你呢还是说你好听、哦。
0: 我可以发我的朋友圈，因为我朋友圈里面大家都知道自己唱歌。到底什么样子，平时大概是什么样子，我愿意跟我的朋友去分享。但是网上现在很多人戾气真的很重，
1: 对，
0: 你发上去之后你又很害怕他用一些言语攻击，我既然不喜欢
1: 可以
0: 我就不让他看到。
1: 有一个功能可以关闭评论呢。
0: 这个功能好像出现在各大
1: 关闭评论啊，那不就是

0: 得了吗？
1: 是
0: 你很多问题，我跟你讲，我都可以帮你找出解决方法，
1: 就只允许你给我点赞就行
0: 啊。对，流量就来了。
1: 是，
0: 来我们关注一下，有一位咱们的应该是老朋友吧，叫陈丹丹。哦，我看了，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看到你这一段话，
1: 好长一段文字啊。
0: 谢谢你们的喜欢，谢谢你的喜欢，好不好？
1: 嗯。
0: 但他有一个点，我这么多的文字，我们就不全跟大家说了。他说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很喜欢我们两个说话的感觉，因为特别开心和快乐。对，我们就这么的接地气，
1: 我们就聊天。
0: 但重点在哪呢？重点他说他会钢琴，而且已经过了八级。
1: 是。
0: 来，真正的重点是丹丹。你真的非常棒，我真的给你点赞。我看了你这段之后呢，我觉得我就真的就让我想到了，真的人一定要意志力非常强，
1: 嗯，
0: 一切皆有可能。因为陈丹丹他是一个，他跟我们说他是一个盲人，然后呢就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影响，感受世界的方式可能被关上了一扇窗，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看不见，但是他去比赛，而且是跟健全人一起去参加钢琴比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
1: 非常厉害！
0: 哇，这个时候掌声真的送给你一个，这个不得了。
1: 丹丹，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学过钢琴，嗯、真的、嗯。然后老师说，哎，算了，这样挺好。
0: 因为他看不见，还能够去比赛获得奖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像我前两天我还刷到了一个抖音，也是两位女子，
1: 嗯。
0: 健身，
1: 嗯，
0: 非常厉害，在舞台上面，然后应该是参加比赛，他们是坐着轮椅去参加比赛的。
1: 哇，
0: 女生哇，练得非常好，
1: 撑爆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虽然说可能生活会给我们开很多的玩笑，
1: 是
0: 这个玩笑呢，可能会让你对世界呢失去了一些别人可以拥有的感知，你感知不到。但是我觉得心力很重要。
1: 嗯，
0: 你对生活还是要充满那种就积极向上的感觉。网上比比皆是很多这种很励志的一些人物，我觉得。
1: 我在抖音上我就关注了一个女博主，嗯、然后那个博主啊，她是什么呢？她是当年汶川地震救出来的一个女生。
0: 嗯，
1: 但是呢，她失去了自己的一条腿。
0: 嗯，
1: 然后她就是非常积极、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然后他家里人给他营造的那种感觉也很好。他家里人，你知道他爸微信名叫啥吗？
0: 嗯，
1: 他爸微信名叫狂踹瘸子那条好腿。但是他确实，他就是失去了一条腿，就这种积极乐观的这个心态。而且呢，他用他积极乐观的心态，也赢得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有一次呢，他是因为自己是穿着一个假肢，然后在过路口的时候，刚好路口那边有一个排水道。有一个排水道，然后直接他的假肢就卡在了排水道里。一个消防的小哥哥过来接他，就是过来给他把那个假肢给他截出来嘛。然后两个人就是因为这种乐观的心态，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非常励志，非常感动。
0: 对，你想一想，就是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能够做到。
1: 那
0: 我们其实更可以去，因为我们比如说刚刚说，比如说他少了腿，或者说听不见或看不见，那对于很多正常就能看得见的人来说，能听得见的人来说，他跟我们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你想想，他们都那么的努力能够做到一些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做不到呢？有的时候我真的自己当走向一个比较郁闷，或者说情绪没有特别高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低落感。
1: 是，
0: 你就多想一想类似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力量。包括我在互联网上面呢，有一个网友，
1: 是
0: 就
1: 刚熊亮给我看了，练的是真好。
0: 他也是假肢，一边腿是假肢，然后呢，他现在呢也在健身，练得非常好。我看了他之后，我心想说，他都可以练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呢，去看一些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酷的人，你会发现说你的力量会强非常非常的多。
1: 哎，我觉得就这个身形，那个假肢一定要装那种带发光的那种，
0: 对吧？
1: 很酷炫。
0: 是是，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力量。
1: 是，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人生感觉不如意，或者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放弃自己，
1: 心态很重要哈。
0: 更多的是要让自己拥有无限的光芒。有的时候呢，洗脑有用。 我现在可能做不到，但是我的力量一定不能跟着我的情绪往下坡路去走。
1: 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我觉得啊，有的时候真的力量很重要，嗯，意念也很重要。
0: 当然了，
1: 比刚才稍微好走一些些。因为还有车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在问到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说哪儿都不能走怎么办？跟您说一下啊，如果要南北双向。

0: 这样的话建议您选择一下六一路会更好走一点，这会儿的白马路其实排队排的也是比较长哈，走一下六一路，走一下五一路会更好走一些。东西向的话，其实这会儿的古田路平时排的挺长，但是今天看起来很好走，塔头路可以走，但是到前方的杨桥路不要走哈。
1: 是咱们的路面情况呢确实比较复杂，虽然说有所缓解，但是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南三环湾边互通要往罗州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减速缓行。
1: 刚上车的朋友也别忘记了啊，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本周给大家安排的几个都吃的比较多哈，一个是大闸蟹，另外一个呢也是正宗的，两个都正宗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以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红肠
1: 这两个东西在一起，你要讲红肠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特别有感觉哈，
0: 讲一口红肠，
1: 讲红肠的时候呢总觉得好像嘴巴不利索啊。
0: 没有，我觉得红肠其实它有一段时间真的陪伴了我很久，第一是因为它价格不会很贵，第二是它吃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它真的，
1: 它做法还有很多种，
0: 晚上的时候你饿了直接撕开，你甚至不用给它做额外的加工，你不用去想着切片怎么样，饿了之后你就哐哐你就炫一根，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1: 对，或者你做饭的时候把它切成丁儿，然后呢就是做焖饭，
0: 是
1: 哇，老香了，
0: 炒芹菜也很好吃，
1: 对，
0: 炒芹菜梗，哇，那个味道一下上来之后好好吃。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五斤到手只要179块钱。
0: 是，你要知道哈尔滨红肠啊，你要想吃到正宗的其实不容易，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红肠的很多，但是为了一些地方的特色口味，然后他们都做了一些微调。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福州的腊肠，你跟这种四川的广味这种四川的腊肠就不一样，跟广味的广式也不太一样，做了一些微调。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吃到的话，可能也就是东三省那边卖的可能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点，而且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必须是烟熏出来的，你得拿那个木头去给它熏。因为很久之前为什么要做红肠，因为肉不好保存呢、啊
1: 嗯、
0: 你要想在夏天依然保存怎么办呢，熏一熏更好保存。这种烟熏的味道加上北方的那种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的理念，加上一点点蒜香味在里面，味道真的特别好。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另外呢还有两个，一个呢是叫做龙香包啊，这个包包女生朋友可以回下好物去看一下，如果喜欢的话，这个包包我们价格也是打下来了，699块钱起。
0: 这就是咱男生的一个壁垒啊！我回去之后问我女朋友，我说：“哎，你这个龙香包你知道吗？”她说：“知道啊，好看啊。”说：“你怎么没买？”她说：“我有这种大包的。”哎，就这点来说，真的替我省好多。
1: 对，你看，除了这个包包还有啥？大家回了好物之后，还有五粮液的精装酒，五粮液。圣酒精装酒，这个也是价格挺便宜的，打下来399块钱，到手的话两瓶。
0: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五粮液的这个圣酒精装酒哈，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先来看一下外观，外观非常的大气，瓶身往那儿一放，整体往那儿一摆，你觉得这一桌餐它不掉份儿？而且呢价格不会很贵，399两瓶，相当于一瓶不到200块钱，200块钱你在市面上要去买的话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酒
1: 啊，你买啤酒啊就买一箱吧。但那个啤酒你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哈。
0: 对、
1: 哎、大家如果买这个酒啊哈，打个比方，你拿回家你不如经常跟朋友在那个就烧烤啊，街边烧烤之类的、
0: 嗯、
1: 一般配啤酒嘛，你如果用这个
0: 自己带瓶白的，
1: 这个白的去配那个行不行？
0: 其实我会。
1: 是吧，那感觉不一样的。
0: 对，我会带那个200多块钱那个粉
1: 啊，对吧，
0: 然后就跟朋友一起吃烧烤。
1: 那你就买这个，你买这个带这个下去才100多块钱，全部人一起喝着一瓶白酒，我觉得这种感觉配烧烤感觉挺好啊，
0: 最重要是不胀肚子。
1: 对，
0: 喝白酒有的时候还是感觉很好的啊、
1: 嗯、
0: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阳澄湖大闸蟹，我们这个蟹卡的即将要售罄了，各位如果有喜欢吃大闸蟹的，刚好也马上要到一个蟹季了，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大闸蟹啊四处都开始已经在售卖了，而且呢价格其实今年来看的话相对比较偏低一点，您在网上只要买江苏产地的蟹，价格还是在300块钱上下，299的价格，但是我们畅行876给到各位299，保证阳澄湖湖内蟹，这个蟹从蟹苗开始就在阳澄湖长大。
1: 重点呢，这个价格299是它规格最小的一个规格，基础规格，它往上走的话有不同的规格，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回一下好物，然后自己去选择去下单就可以了。今天路面上情况现在呢其实还挺猛的啊，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我现在也是有点饿了，已经
0: 实在不知道跟

0: 各位推荐哪条路好走了？
1: 那大家就自己
0: 再过十几分钟，应该会缓解很多哈。
1: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周末快乐，明天一天，后天再见啊！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楠
1: ，See you tomorrow 的 tomorrow。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公布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橘子汽水，他想点播李健的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不善言辞的父亲。平日里总是忙着奔波，很少好好说句感谢，恰逢中秋将至，借着这首歌祝愿父亲少些操劳，平安康健，月圆人安。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橘子汽水点播的这一首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吧。先来跟各位梳理好走的路段。二环上目前看到北二环从象山隧道往金鸡山隧道方向好走一些，南二环的话这会儿也是要从游西洲大桥要往古山大桥方向好走一些，其余的二环沿线基本上还都处在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要绕行的各位，今天的61路以及今天的古田路整体表现都还是不错，看一下您是否方便绕行。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永丰枢纽到西岭互通中间这一段双向目前都是有排队现象的，南三环表现也不是特别好，目前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接近齐安出口的位置有缓行，魁奇隧道后方排队排到了秀宅互通，甚至没有到秀宅互通就已经开始出现缓行，东三环逐渐缓解当中了，目前来看的话车流能跑得起来30公里以上了。其余路段呢，各位如果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5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

0: 那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悄悄伤害我们大脑的八个坏习惯。一，长时间在黑暗中用眼，容易引发视力疲劳和大脑紧张。二，频繁接收负面信息，会让情绪低落，思维变得迟钝。三，远离社交，缺乏面对面交流，让大脑的情感处理区域逐渐萎缩。四，耳机音量过大，损伤听力和注意力系统。五，作息紊乱，长期缺乏高质量睡眠，直接影响记忆力和专注力。六，长时间宅家不接触自然，会让情绪更焦虑，判断力下降。七，手机不离手，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信息过载，让大脑无法真正放松。八，摄入过多的糖分，不仅影响身体，也会损害大脑的神经元。很多人以为这些只是生活习惯，但他们真的在慢慢偷走你的清醒和活力。所以，别让这些小习惯悄悄拖垮你的人生。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It's Black Friday night， 但是外不能出去耍。打开手机，哇塞，每个妞发来了五个币。我是马哥哥，你的下落该警察叔叔来捕获你。每天窝窝在家里泡着炸药，并不是叔叔想数落你，但是不过你。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 Go 见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

0: 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微。

头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当量子比特敲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轻轻了解。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

0: 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

0: 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9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甜美的番茄说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
2: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

0: 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行者通，无畏权贵定理，阴阳霸忧，除强扶弱，此去一路定是万般险阻，但要心中默念，侠无大小，武无正邪。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

0: 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九月。